0: 向晨，我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我真的没事儿，就是回来的时候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我要是真的有什么事儿，一定会告诉你的啊。我带佳佳先回去了，这么晚了，你早点休息。
1: 你现在还回去啊？让他在这睡吧。
0: 不了，真得回去，这儿也没有换洗的衣服啊。
1: 林叔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一定告诉我。我开车送你们回去。
0: 向晨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

0: 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五一良辰将至，欢迎收看假期美景预报。预计5月1日至5月5日，湖南卫视将迎来大范围的晴朗。
1: 快乐周六晴，你好，星期六，局部地区将出现笑到肚子疼的强光照现象。跨国好友情，和合伙人在一起，晴朗值持续上升。理想有晴空，夺境2026，带来炽热青春光线。幸福好心情，来夏末初见，生活暖洋洋。良缘有晴天，看良辰美景，请起深宅庭院，不惧世事风雨。
0: 锁定湖南卫视，开启五一全情假期，五一江湖，乐看芒果。
1: 湖南卫视提示：
2: 出发，
1: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。
3: 萌宝

0: 丢丢，我让你把八部给我带回来，你给我带回来的却是一头猪啊！这到底是什么？
1: 丢丢，
0: 算了算了，根据我的仪器显示，这个玩具与众不同啊。让我来改造一下吧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个玩具身上蕴含着另一个空间的神秘力量。这些力量终究都是我的。萌宝战警，你们为所欲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只要通过这个发射器，我就可以将宇宙中的神秘生物召唤到这个玩具上了。出现吧，塔库马。咦，他活了，我真是个天才。
2: 你们是不许动。我的枪。
0: 你说这个？
2: 谢谢。快说，这里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
0: 这里是地球上的小石城。至于我嘛，我是小石城最伟大的科学家铁算盘。
2: 铁算盘？没听说过。
0: 现在听说了吗？
2: 哎呀，这样我就听说过了。您是伟大的科学家吧？幸会幸会。科学家，哎呀，跟您打听个事儿啊，你知道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吗？
0: 那自然是我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2: 想当年，我可是塔洛克星球的霸主，既然误打误撞来到了地球，而且没有豆丁侠的干预，那我就顺便征服一下地球吧。
0: 这口气还顺便征服一下。
2: 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是谁？我要先打败他，奠定我在地球霸业的第一步。
0: 原来是这样，正好利用一下他。小石城上最厉害的人自然是萌宝战警了，为首的那个叫豆丁。
2: 豆丁？他和豆丁侠有什么关系？
0: 豆丁侠那是谁呀？
2: 没关系就好，没关系就好。
0: 那这个就当见面礼送你吧。
3: 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去打败萌宝战警。

0: 巴布，你真的没有看到我的塔库玛玩具吗？
1: 没看到，一定又是你乱放东西了。
0: 到底哪儿去了呢？
2: 萌宝战警，萌宝战警在哪儿？萌宝战警，给我出来！
0: 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1: 去看看。
0: 哇，你是塔库玛司令？
1: 道丁，小心点，他看上去来者不善。
0: 你怎么自己活了？
2: 你就是萌宝战警吧？我要统治这座星球，所以我要先打败你。出招吧！
0: 啊，你找我决斗？
3: 没错，
1: 小心！
0: 可恶，他居然来真的！
3: 这次还能躲过吗？
1: 启动虚拟战场。
3: 这里不是塔洛克星球吗？
0: 没错，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塔库玛司令玩具，但是有一句话你说对了。如果你想做坏事，就得先打败我们。
3: 哼，既然斗灵侠不在，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了。
0: 让你看看我萌宝战警的厉害，雷霆号。

0: 哼，你以为就你有机甲吗？出来吧，我的塔库马司令无敌战甲！
1: 风暴战警，接招吧！
2: 道明小心！
3: 不用担心，他又不会飞，根本够不到我的雷霆号。看我的！雷光炮！
1: 嘿，你雕虫小技！
3: 什么？还好我反应快。
2: 还没完呢，小心上面。
1: 嘿嘿，尝尝这个。
2: 老丁，坚持住。
1: 居然还能飞，
3: 好险！
2: 你这轻敌的毛病就不能改一改吗？
3: 我知道了，我会认真战斗的。雷霆号的受损情况怎么样？
1: 萌宝战警，看你还能扛多久！
2: 能量驱动受损严重，已经不能再发动一次雷光炮了。
4: 什么？
1: 又没有打中。
2: 受损面积正在扩大，恐怕已经无法支撑太长时间的飞行。
3: 可恶！我必须还击。
1: 哼，就这点小伎俩，还想打败我堂堂塔库马司令？
3: 那就再给你来一次吧。啊？什么？
1: 躲不开了吧？哼，不堪一击。
3: 我不会失败的。
2: 老丁，你还好吧？
3: 我没事。
2: 豆丁，雷霆号的平衡器受损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
3: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
1: 小子倒是挺会嘴上逞英雄的，就让我结束这场战斗吧。
3: 哼，
1: 嘿嘿，接招吧。
2: 豆丁，雷霆号也撑不住了。
3: 知道了，看我的，看我最强武器，闪电一击。
1: 这，哎呀，着了着了，救我救我呀！
3: 终于打败他了。
5: 水在哪里啊？可恶的萌宝战警，我饶不了你！
6: 哎呀呀，没用的东西，还以为有多厉害呢，到头来还不是败在了萌宝战警手上。
1: 讨厌，又输了，太气人了。嘿，又是谁敢跟我塔库马大人？我的天哪，地球真是太危险了。我怀念我的塔洛克星球啊。

0: 不许你们再往前一步！让开，知道耽误我们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我说，你跟一头小猪唠叨有什么用？谁来拯救我的家园啊？这片森林不属于你们这群破坏者。谁说我们是破坏者？是谁？给我出来！这是。
1: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塔库马司令的厉害！塔库马司令，你是来帮助我的吗？那还用说？我以威风一次。计算失误。这。
2: 感觉和疼的样子，一点都不疼。哇，厉害厉害！你叫塔库马，还是个司令，
0: 不就是一头猪吗？岂有此理！我们冒犯你了，司令。求求你，救救这片森林。
1: 这片森林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要保护它。可是我太弱小了，什么也保护不了。那我就让你变强大。
3: 我们只是说了这位猪小弟两句，没必要拿出这种武器吧？要不咱们开溜吧？站住！不，我们没想动，他开玩笑的。
4: 对对对，我开玩笑的。
5: 去吧，用它去亲手惩罚那些破坏你家园的人。小希。 明天跟我一起去游乐园吧。
6: 对不起，明天要给孩子们上跆拳道课。

0: 三，
1: 二，一。
2: 又是他们！
0: 恭喜阿汤哥，
3: 连续第十次
4: 游乐园计划
5: 失败。
2: 气死我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
0: 马布，我们走喽！
2: 给我站住！
6: 祝你下次好运。
0: 太好玩了！怎么样，马布跟上了吧？
4: 马布来了！
0: 嘿，马布，你怎么这么慢呀？是不是在帮我们阻止阿汤哥呀？
6: 大家注意，出状况了！
3: 什么？什么？
6: 我们要马上去海边森林，那里有状况发生。
3: 哦，又有破坏者出现了，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
5: 召唤超能战

0: 求你放过我们吧，
1: 我们真的什么坏事也没做啊。
2: 嘿嘿嘿，我真是太睿智了，没想到这头小猪这么好骗。
1: 救救我们啊，
0: 不是坏人啊。
2: 赶紧让他们消失吧，木木，别被他们骗了。
0: 怎么没了？
1: 我们得救了。
3: 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
0: 可恶，竟然说我们是坏人。
2: 我开玩笑，我是真的，真的，我知道你们其实都是好人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跑啊！
0: 站住！
1: 别想跑！
4: 好威的森林啊！你是谁？
5: 只要有我们萌宝战警在，你休想胡作非为。
4: 竟然说我胡作非为，我看你们都是一伙的。
5: 啊，这家伙在胡说些什么呀？
6: 怎么有种怪怪的感觉，好像我们才是坏人。
7: 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
5: 那就速战速决，完后再审问他。超能高温雷射。
4: 你们果然是坏人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。
6: 超能防御避雷。
4: 怎么会这样？
6: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强。
7: 别大意，
4: 我是不会让你们破坏森林的。
7: 豆丁，看你的了。
5: 早就准备好了，超能雷光炮！
4: 你们休想再破坏一草一木！
5: 他说什么？
4: 你们是破坏我家园的凶手，我不会原谅你们。
6: 他说。我们破坏了他的家园，
5: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我们怎么成了破坏者？
7: 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。
8: 注意前面。
5: 快，八步，退出虚拟战场。
8: 好。
5: 醒醒，喂，醒一醒，你怎么样？
4: 你们别过来啊！你们这就坏人。
6: 喂，好心救你，居然拿我们当坏人呢。
4: 这片森林不许你们砍伐，这里是我的家园。
7: 看来误会就在这里，
5: 我们这次背黑锅了。
8: 他一定是把我们当成伐木者了。
5: 巴布，我们得帮他抓住真正的坏人。
9: 不必
5: 了。阿汤哥哥，小西姐。
4: 你们还说不是一伙的？就是他俩，就是他俩要砍掉这片森林。
10: 你好，我叫唐小溪，你别害怕，我们都不是坏人，这是一场误会。
4: 误会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
9: 还是我来解释吧。这二位呢，就是这片森林的护林员了。
4: 护林员？
9: 他们这次的工作是将森林里染上疾病的树枝做修剪，这是一种救治树木的方法，其实是为了保护树木的健康。
4: 原来是这样。真的是我错怪你们了。
0: 没关系，这事儿不怪你。
3: 对，也怪我们，是我们吓到你了。
7: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4: 我叫木木。
5: 木木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豆丁，我们都是维护正义的萌宝战警。
11: 看来我们是时候找出那个让塔库玛复活、不断派出破坏者的幕后黑手了。

0: 湖南卫视提示：
1: 出发，
0: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。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，全新推出智享加 1.0，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，倍享金融加倍暖心，
2: 立即体验，开启智享生活。

0: 阿汤哥，嗯，
1: 到底，
0: 小西姐，你俩为什么会在这里？
2: 我们
3: 当然是来调查游乐场袭击游客。哎呀，事件了，
4: 这件事跟破坏者有关，而且这里应该不止一个破坏者啊，所以这里很危险，你们最好离开这里。
2: 嗯，太好了，那就让破坏者尝尝我的厉害。
1: 是啊，我天才神探阿汤哥既然遇见就不能不管了。
5: 果然是一对，
0: 我们也赶紧进去吧。
1: 跟着我，你们不用害怕，我可是个名侦探啊。
2: 你看着点前面。
3: 前面好黑啊。
6: 可乐，你觉得周围有动静吗？
2: 没有啊。
7: 没人知道这是我的杰作，接下来我要在这里建造一所属于我铁算盘的破坏者游戏军团，这个乐园就是我的了。
2: 不许动。
7: 这么多人，游乐园要开业了。
0: 你就是知道这起袭击事件的操纵者吧。
7: 萌宝战警，
0: 他怎么认识我们？
7: 你们没见过我，可我每天都在关注着你们呀。
0: 那你到底是谁啊？
7: 我就是世上最伟大的天才科学家，铁磁大王、砖块大王、丢丢、卫队长、米洛等等，都是我的发明啊。
4: 大家小心，你就是幕后主谋。
7: 在下名将铁算盘。
0: 你终于出现了，
2: 这次你可跑不了了。
1: 在我天才神探面前，赶紧束手就擒吧。
7: 束手就擒？你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处境吧。
8: 好多小朋友，好开心。
9: 好多熊孩子，不开心。老板，我来了。
4: 这一次的破坏者都出现了。
5: 哇，这么多呀。
3: 这下可怎么办？
7: 萌宝战警，我们早晚会有一战的，不过嘛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我拿到无限能源的，你们三个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
2: 可恶，被他给跑了。
9: 老板，你怎么走了？
10: 喂，
3: 他们三个很弱吗？
4: 你是问智力还是武力？
2: 怎么有个易拉罐？
0: 我这也有。
5: 我这也是。
8: 老板开溜喽，那我们的游戏开始喽。
4: 小心这些易拉罐。
0: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
3: 你们都在哪儿啊？嘿嘿，还有。

0: 抢救队友，却不要变身哦。
1: 这熊孩子真吵，不开心。
2: 哼。喂，你的电话响了。
3: 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！
4: 哦，我明白了，他们会上当吗？
0: 你可以先接电话。
5: 当然会啊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
1: 电话很吵的，
3: 放开，
1: 不开心。
6: 喂，谁呀？谁呀？
3: 可露，快点过来！
7: 可露，快快！
0: 糟糕！
6: 哎呀，跑了！
8: 萌宝战警，看你们的了。
9: 萌宝战警，
10: 召唤超能战警。
2: 拜拜。
3: 虚拟战场见啊！
0: 这下情况不妙了。
6: 你听到了吗？我们要换个地方去玩了。
1: 你很吵，不开心。

0: 怎么又是这里？
1: 这里应该很好玩啊！
2: 不，
3: 看我的厉害！
4: 啊，还来这招？
3: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
2: 不，
4: 同样的招数对萌宝战警是不起作用的。
1: 我来啦，你要跟我玩？
5: 那就看我的吧。
1: 哎，我又回来了，真好玩，就是动不了。
4: 快结束了，你们根本就不是我们萌宝战警的对手。雷光炮。
0: 你不要嚣张，看我的厉害！
4: 哼，看我的！
5: 他去哪儿了？在我们身后吧！
0: 看我的重击！啊！
5: 嗨！可恶，忘了他的重击了！
2: 小心，他又来了！
0: 这一下！嗨！
3: 居然躲开了！
5: 这次该我了吧？
0: 呀！
5: 超能高温雷射！哎呀！
3: 嘿嘿，我可是很耐热的。
2: 小心背后！嘿嘿，
3: 我赢定了！嘿！
4: 萌宝战警是不会输的，
6: 胜利闯堂喽！
7: 阿汤哥，刚才谢谢你救了我。
4: 是啊，多亏了你啊！哎，
8: 我说过，我可是天才神探呢。小石城由我守护，你们都可以安心睡大觉了。其实你们不必进入虚拟战场的，我三两下就可以解决他们的。哎，别走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

0: 水库、水坑、池塘、江河、溪流、海边等区域呢，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。它们看似平静，实则深浅莫测，暗流涌动，充满危险。
1: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，淤泥多，容易缠住脚。水库、河道，水库边缘陡，底部水深且不平整，容易跌进深水区。溪流江边，边缘湿滑，容易摔跤，水底暗藏漩涡，容易把人冲走。积水坑，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，一旦误入极其危险。
2: 湖南卫视提示：
3: 出发，
2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4: 金寨沙帐，以成机理。
5: 你是何时看上他的？难不成吉吉里你就？
6: 陈家是世代簪缨，
7: 见过贤人。
6: 纪家还担着个家奴的名头。
7: 我得让自己牢牢记住，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当朝阁老。
8: 那若抛开阁老，单说你和我，
7: 或许可以试着赌一把。

0: 杨经理好。
1: 怎么了？不是刚打扫完吗？
0: 您工作这么辛苦，我给您榨了杯果汁。
1: 你这什么意思啊？
0: 啊，我想求你点事儿，我不想总做这个清洁工，想换个部门。
1: 你是那新来的李兰吧？
0: 啊，是。还请杨经理多关照。杨经理，您尝尝这果汁，味道还不错。
1: 李兰，关于换部门的事儿呢，倒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这样，哪天下班早的时候呢，咱们俩单独沟通一下。
0: 啊，好，谢谢杨经理，那我出去打扫了。

0: 哎呀！哎，经理，您怎么了？
1: 没事，肚子不太舒服，可能油条吃的有点问题，今儿擦你的啊。哦。要是有人来，提醒我一下。
0: 好的。

0: 何秘书，哎，您找杨经理吧。
1: 对，他刚出去了。
0: 哦，他出去了。嗯，那好，那我一会儿再来啊。嗯。

0: 我看你这次怎么交代。
1: 喂，你好，我是林叔。林经理，张总让你到他办公室来一趟。
0: 什么事？
1: 我也不清楚，你来了就知道了。
0: 我知道了。难道他们知道了？

0: 江总，
1: 盯我盯得够紧的呀。
0: 什么意思？
1: 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
0: 张总有话直说，别总跟我当哑谜。
2: 直说是吧？我问你，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
0: 张总什么时候对我的私生活感兴趣了？
2: 我对你的私生活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提醒你，以后下了班以后该做饭做饭，该带孩子带孩子。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最好。
0: 谢谢关心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可以走了吗？
2: 可以。

0: 李兰，有没有看到谁动过我的办公桌？我今天上午都在客房打扫，没注意啊。
1: 怎么啦，林姐？还有谁进来过吗？哦，
0: 我早上也在客房，我不知道啊。怎么啦？难道他真的知道了？不问我是故意想耍我？
2: 姐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就好像转了邪似的。哎呦！

0: 你不会敲门呐？我办公室是你家呀，说来就来，你注意点影响行不行？
1: 你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
0: 你想知道什么呀？
1: 我告诉你，张扬，不要整天对别人疑神疑鬼的，自己不做亏心事，你怕什么？

0: 会是谁？到底是谁？
1: 哎，等。喂，张总，你把照片发我手机。
2: 记住了，做干净点。
1: 行，没问题。

0: 张总，找我什么事？
1: 别总跟我当哑谜。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
2: 眼熟吗？
1: 张总什么时候对我的私生活感兴趣了？
2: 还你。
1: 我对你的私生活一点也不感兴趣。
0: 什么？
2: 这不是你和王腾达合伙干的吗？
0: 王总，他干什么了？
2: 还跟我装是吧？没你帮他，他手里怎么可能有我的账户？
0: 张总，

0: 借用你的一句话告诉你，什么事情都没有证据的话，不要污蔑我。
1: 骗子！我辛辛苦苦搞来的证据，却让你给我偷走了。

0: 没出岔子吧？没有，张总。但是我有点担心，您说王腾拿那老小子，不会报警吧？想报警啊，可惜他没证据了。
1: 那倒是。
0: 你听着啊，从今往后，我的办公室和你的办公室不允许任何人进来，包括清洁的人。
1: 对不起，张总，您放心。
2: 以后这么重要的资料，我一定不会放在办公室了。小杨，说对不起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一旦出事儿，咱俩全完蛋。所以，没有下次了。
0: 您放心，不会有下次了。
1: 张总，这个月的应付账款请您过目。向田玉建材公司怎么那么眼熟啊？这个公司啊，就是向着妈妈开的。
0: 何玉。
1: 对。
0: 从明天开始，不要跟他们拿货了。
1: 为什么呀，张总？
0: 把事儿办好就行了。
1: 哦，好。哎，张总，可是这家公司的合同是邓总签的。 而且何玉跟邓总家的关系还不错，两家还差点成了亲戚。差点啊，差远了，以后不要和他们做生意了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。找一个合适的理由，别给别人留下把柄。
3: 行，我知道了。 何总，阳光酒店说要解除合同。 解除合同？我们不是刚给他提供了第一批货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要解除合同？说是在我们提供的货当中，发现了一批不合格的材料。怎么会有不合格的材料？
1: 材料都是经过我亲自检查的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可能什么？
3: 可能是他们故意想毁约。什么？
1: 阳光酒店现在换了新的总经理，估计是他们不想跟我们继续再执行合约。
3: 这个张扬，才上台几天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居然烧到我这里来了。

0: 何总，
1: 有事吗？我的意思，杨经理没给你表达清楚。
2: 啊，张总，如果是我们的建材质量出现了问题，我们可以重新进货。这个合同可不可以不要终止啊？你看，我们的货款都已经打给供货商了。你这里终止了合同，我的资金就赚不过来了。
1: 那是你们公司财务的问题，我实在帮不了
2: 你。啊，是我们的问题。张扬，你看，咱们差点就成了亲戚。你们的邓总跟我关系你是知道的，可不可以看在你们邓总的面上给通融一下？
1: 以前我爸就是太顾及面子了。所以导致阳光有很多的关系户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清理这些关系户，最大可能的保证阳光的利益。
2: 行，张总，你可真是在大刀阔斧啊。好，我不为难你。
3: 张总，
1: 我得让他儿子跪下来求我。放消息出去，就说他们公司的货不合格，我们公司和他们公司已经断绝生意往来了。
3: 好，明白。
4: 哦，咱们下班了，
5: 终于下班了。
6: 哎，明天周末咱们可以好好休息两天了。
5: 雨萌姐，你可以好好休息，我作业还没做呢，估计这几天又得加班，都是那个凌晨给害的。
6: 不是吧？你现在还没交作业？那是凌晨没时间啊。
5: 他一有时间就去那个别墅，哪有时间跟我拍作业呀？啊，
6: 那还挺有孝心的。哎，你也不能怪他。
5: 那也不能这么一直拖着呀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老师都对我有意见了。不管他，我今儿约了他，他要是再没时间跟我拍作业，我就换搭档。
6: 你今天约了他？哎，刘希，你们俩不会出什么状况了吧？
5: 雨萌姐，你可别瞎开玩笑，我跟他怎么可能啊？
6: 行吧行吧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俩好好交作业啊，拜拜，
5: 拜拜，
6: 拜拜。

0: 妈，妈，你看看我。
1: 该怎么办？啊，我该怎么办的嘛？我求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
0: 奶奶，这串佛珠是已经开过光的。我去求的时候就觉得它特别适合您，如果您要是戴上的话，一定特别特别有福气。
1: 何玉啊，难得你有这心思。
0: 明明，我知道你喜欢蓝色。这个呢，是特意为你准备的。
2: 谢谢玉姐，不过今天你怎么这么大方呀？
0: 实话跟你说吧，今天啊，我是有事要求奶奶。
1: 什么事儿？说吧。
0: 奶奶，阳光酒店终止了跟我们公司的合约。
1: 为什么呀？哎呀，
0: 张总说我们给阳光提供的材料有质量问题，可是奶奶，我们每次给阳光提供的货物都是提前经过质量检测的，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。
1: 是这样啊。
0: 奶奶你看吧，阳光是我们的大客户，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先期资金的垫付，如果阳光终止了跟我们的合同，会导致我们的资金链出现断裂。
1: 张扬是刚刚上任，我呢也不能指手画脚的。你找过他吗？
0: 我找过了，他一口咬定是我们质量有问题，根本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。
2: 妈，要不您再找张扬说说。
1: 何玉啊，如果其他事情我都可以帮忙，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帮你。张扬刚刚上任，我不能灭他的威信呢。
0: 可是如果阳光不接这批货，我们公司会很危险的。
1: 那如果你们的质量要没错的话，我想啊，能够找到下家的。如果质量有问题，那你也不能卖给我们阳光吧。这样，晚上啊，你就留下来吃饭，我让阿姨啊给你做点好吃的啊。

0: 李琴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事了？怎么流眼泪了呢？我们出去一下好不好？让林叔在那边睡一下。休息一下，
1: 解除合同。
2: 是啊，我连兰心她奶奶都去找过了，可他们都向着张扬。哎，小陈，要不你跟兰心说说看，她奶奶那么心疼她，只要她开口啊，肯定行。
1: 兰心。兰心说了也未必管用，再说我这么做要是张扬知道了他会怎么想？
2: 可总得试试吧，不然你跟林叔说说，让他跟他爸打个招呼。
1: 妈，林叔的妈妈现在都变成这样了，不要再麻烦他了。
2: 哎，倒也是啊，李晴成了那个样子，又不能让兰心去找他爸，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

0: 喂，邓伯伯，哦，向晨啊，
1: 邓伯伯，林叔的手机怎么在您？啊，林叔他已经到别墅来了，
0: 刚才我看他睡着了，我就没叫他接电话，要不我现在去叫他好了？
1: 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哦，
0: 那好啊，要不就让他多休息一下。
1: 啊，邓伯伯，今天是周末，要不一会儿我带着佳佳去您那儿吧，一家人好好聚一聚。
0: 好啊，我也好久没看到佳佳了。 赶紧的带他过来啊，这样我们这可热闹了啊！
1: 好，那就一会儿见。
0: 好，好。

0: 怎么样啊，哥？联系到我姐了？啊，你姐去你妈那儿了。啊，
1: 对了，一会儿我带着佳佳去那儿，你不要不要去？哟，今天呀？嗯，今天不行，今天约了人。
0: 约了人？
1: 哎呀，谈摄影作业的事儿。
0: 有情况？
1: 真没有。
0: 约会？
1: 不是，哎，
0: 女朋友是谁啊？
1: 真不是，真是摄影作业。
0: 哎呀，还保密。
2: 谁报密了？行行行行行，那我带着佳佳先去了。
0: 行，
2: 那今天晚上，嗯，不是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啊，我真是摄影作业。喂，林成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啊，荷叶街啊？你等着，我现在来找你啊。我说拍照片的时间要再不定下来呀，咱俩都别去上课了啊。 真是的，不催你，你还不耽误事儿了。嗯，喝酒呢？来了，
3: 坐。我不坐这儿，
2: 看不出来呀，你还是一酒鬼。管得还挺多。谁管你了？我跟你说。 我来找你是说拍照片的事儿，
3: 行，先陪我喝点，咱再聊。哎，你别给我倒，我可不喝，要喝你自己。我说你怎么了？好好一大男孩，在这儿喝什么闷酒？那我就跟你诉诉苦啊。
2: 说说吧。
3: 第一呢，我姐被调到那破地方，我心里挺不舒服的。 我恨我自己没本事，帮不上一点忙。二呢，我还是恨我自己挺没本事的，没把那坏人给惩治了。坏人？什么坏人啊？我有一个前姐夫，嗯，他不配，就有那么一人，他看我们家没钱了，就把我姐给甩了，自己跑国外去了。
2: 这事儿啊，我也听说过。林姐这运气是挺不好。不是，你到底喝还是不喝呀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就陪你喝到底，舍命陪君子。服务员，我就拿你这喝吧。
3: 我倒满了，我喝了，真干呐你！我陪你。
2: 不好喝。我说你这酒量还行啊。
3: 我酒量好，我没有点儿。我说你胖，你还喘是不是？刘鑫，哎，哎，你别装行不行？哎，我说你这人太没劲了啊！哎，你要再装，我走了啊！ 我走了啊，
4: 拜拜。
3: 哎，我说你真喝多了。

0: 喂，怎么了？
1: 哎，那程雨萌，哎，我那刘鑫啊，他有点。
2: 外公，外公，
3: 邓伯伯，
0: 哎，香菜，
3: 哎呦，佳佳，你来喽，又长高哦，你看看啊。
1: 邓伯伯，林叔，
3: 哦，他还在楼上休息呢。
1: 啊，那我们上去看看他。
3: 好，去看妈妈。
0: 走，佳佳，去看妈妈去，走吧。
3: 嗯，一会儿下来喝东西啊。
1: 好，
3: 好。

0: 香山叔叔，妈妈为什么睡在沙发上？
1: 妈妈是太累了。佳佳，我们先出去，让妈妈好好休息，好不好？
0: 嗯。妈妈，
2: 你们怎么来了？
1: 邓伯伯说是周末，让大家聚一聚。
0: 妈妈，
2: 哎，儿子，乖儿子。

你身份证也不带啊！我操，连开个房都不行！哎，我这他妈真的要凑合在我姐那儿睡一宿啊！

0: 那好吧，那就让她在那儿睡吧，这傻丫头。
1: 哎，行吧，姐。哦，对，姐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张扬终止了何阿姨公司的合同。
0: 什么？
1: 我听何阿姨说的，好像这件事儿对他们影响挺大的。
0: 向晨知道吗？
1: 知道，但是他说他不好管，何阿姨说他自己处理。
0: 我知道了。
1: 我觉得张扬现在当上总经理之后，简直是胡作非为啊！先是把你调到客房部，现在要开始对向晨阁家下手，他是不是太过分了？
0: 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答应姐，这件事情你别管好吗？
1: 不是姐，我跟你说，
2: 你答应姐，
0: 你好好在你的摄影师工作，其他的事情都不要管，别乱掺和。听到了没有？好好回去睡觉去，我挂了啊。

0: 饭了。
1: 哎，
0: 你不是你怎么不穿衣服呀你？
1: 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什么了？
2: 没做什么，咱俩就不是喝酒，然后你喝一杯你就醉了，然后我就给你，
1: 然后你就占我便宜了。
2: 谁占你便宜了？我盖好被子我就出去了。
1: 那我衣服谁脱的？
2: 我哪知道谁脱的呀？
1: 你还不承认啊？
0: 哎，
1: 混蛋！
0: 够！不是我好心好意的把你接回我家住，你还拿东西砸我是不是？谁知道你衣服怎么脱的呀？你是自己脱的还是朋友脱的？我不管，反正不是我脱的。还有，我告诉你刘鑫，我要真占便宜，我也占不到你头上，少自作多情。
3: 慢点跑
4: 啊！我跟你妈在这就是，你看你们一来，哎呀，热闹的啊！
5: 妈，待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出去散散步吧。
6: 要不然这样吧，曾伯伯，
4: 哎，
6: 林叔照顾李阿姨，咱们去钓鱼吧。
4: 钓鱼好啊！
3: 我也要去钓鱼。
4: 好。外公带你去钓鱼去啊！
7: 钓鱼。
8: 牙刷有吗？
9: 洗手间的，给你准备好了。

0: 哎，我是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你真没欺负我吧？
1: 没有。
0: 没有没有，喊什么喊？不会好好说话。
2: 又钓鱼去了。
3: 多钓几条大鱼哦。
4: 好，
5: 李倩，我带他们去钓鱼去了啊，这里林叔陪你啊。
6: 林叔，辛苦你了，准备好晚上喝鱼汤。
3: 等着你们啊。
2: 走走走走喽，有事，走走走。
0: 别提了，
7: 妈。我一定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再带你出去散步，好吗？

0: 呀，
1: 又怎么了？毒死你啊！
0: 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说这菜味道不错，看给你急的。这菜你炒的？
1: 赶紧吃饭。
0: 不是，我说你做菜口味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当厨师啊？
1: 手上啊，要不做的更好吃。上不了台面，你凑合吃吧。赶紧吃啊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
2: 那些江阳，你们俩去哪儿啊？
3: 奶奶，
4: 奶奶，今天是周末，我们想去看看爸爸。
2: 哼，他都不惦记这个家了，你们还看他去啊？
4: 奶奶，谁说爸爸不惦记这个家了？这不每天都打电话过来问候家里吗？
2: 光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他为什么就不回家来看看我呢？
5: 妈，哥不是怕回来了你又逼他吗？
2: 行行，不回来好啊，回来以后我还烦他呢。哦，这样，那冰箱里边呀好多水果，还有什么虾呀、鱼呀、肉啊，你们都带过去，那儿买东西也不方便啊。
4: 奶奶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狠心，要不然你们跟我们一块去。
2: 我跟你们一块去？我才不去看他呢。
6: 赵奶奶
2: 啊，
6: 柳夫人过来了。
2: 哦，张扬妈妈来了。
6: 哎呦，好，
3: 妈。
6: 哎，
2: 妈。
6: 哎，哎呦，奶奶你好。
2: 你好，你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请请请。
6: 好好好，奶奶您气色真好。
2: 哎呦，你现在是越来越富贵了啊。
5: 哎呦，我们家张扬不是当了总经理了吗？当妈的不能给他丢脸，不是？
2: 是是是是。张扬，这衣服都是你给你妈买的吧？
3: 啊，
2: 啊，嗯，这孩子真孝顺。
7: 妈，我记得您以前最喜欢穿的就是这条裙子了，来看看，真漂亮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不过您放心，张扬一定会有报应的，一定会。
3: 妈呀，你以后别穿成这样到邓家来行吗？你多招眼呐！
5: 哎呀，我知道了，那不是怕给你丢脸啊？
3: 那你也不能穿的比奶奶还富贵的，你不是招人猜疑吗？
5: 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老说这个了，知道
3: 了。还有啥事儿啊？
5: 哦，对了，儿子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
3: 嗯。
5: 妈听说最近啊，房价跌得厉害，妈想买两个铺面。
3: 多大的呀？
5: 三四百平米吧。
3: 三四百平米啊？
5: 啊。
3: 那得多少钱呀？
5: 我问过了，他们说就一两千万。怎么了？
3: 就一两千万啊？哪有这么多钱啊？
5: 贷款呢，傻儿子，你现在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，难不成这点钱都贷不出来呀？妈跟你说啊，我听说最近啊是投资的好机会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再往后这个价，想都不要想。你现在虽然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，但说到底，那还不是个打工的。万一你和你这

0: 我跟你说，正事儿你下次别穿成这样过来了，啊！
1: 哎，你啥时候去看？
2: 一会儿你妈妈看到你弄这么多鱼，她一定高兴的啊！林叔，回来啦！妈妈，我们钓到大鱼呀！真的，好多鱼啊，好大，你真棒！
3: 妈妈呢？
2: 哦，在卧室呢。
3: 哦，
4: 爸，
2: 哎，
5: 佳佳，小姨好。
2: 哎，来来来，你赶紧先进去，走走走，一个去。哎呦，赶快哦！
0: 给外婆看看啊！
6: 你想好什么时候结婚了吗？

0: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五一良辰将至，欢迎收看假期美景预报，预计5月1日至5月5日湖南卫视将迎来大范围的晴朗。
1: 快乐周六晴，你好星期六，局部地区将出现笑到肚子疼的强光照现象。跨国好友情，和合伙人在一起，晴朗值持续上升。理想有晴空，笃定2026带来炽热青春光线。幸福好心情，来夏末初见，生活暖洋洋。良缘有晴天，看良辰美景，请起深宅庭院，不惧世事风雨。
0: 锁定湖南卫视，开启五一全情假期，五一江湖，乐看芒果。
1: 2026恋爱心愿官即将登场，
2: 一天一天给予你的心。啊！
3: 我想要一个真心喜欢我，我也真心喜欢的人。
4: 安排。
1: 直球竹马行，季瑶。
3: 二哥哥，
5: 你嫁给我之后，保证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担惊受怕。
6: 为你点赞。
2: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，灿烂天晴，身边人就是仙女般白品。
7: 顾姑娘，
1: 文艺书生行，陈玄清。
8: 陈公子是界元郎，人有才也温和。
3: 我确实觉得他。
9: 选他。
1: 口是心非行，叶羡。
10: 别瞧你，也就剩这张脸面，要不就你这副德行，谁家愿意娶？
3: 你闭嘴！
11: 怎么着？你找死呢？
1: 点燃芳心情，陈燕宇。
11: 金钟。
3: 原来陈大人也会患得患失。
12: 对啊，这可是我的弱点。
3: 弱点？我吗？
1: 谁才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他？明晚8:50，良辰美景，翻开爱的便利贴。湖南卫视提示：
13: 祝福啊，
1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14: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。
15: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，新一代碧浪免搓粉，高效去黄去渍，机洗不用手搓，日晒般清新。
14: 这不可能！
15: 碧浪洗科学，突破不可能。
16: 五一江湖群雄聚首，湖南卫视邀天下豪杰共赴喜乐之约。
17: 阁下气度不凡，速速出招。英雄先请，某不僭越，休要多言，你出招。客随主便，你先出招。你先。3 2 1，看这边。3 2 1，看这边。3 2 1，看这边。3 2 1，看这边。
18: 哼。
17: 3 2 1，看这边。
16: 五一江湖，乐看芒果。你好星期六，假期更精彩，全程爆笑，不见不散。
17: 看芒果，
19: 看芒果。
1: 好六游乐园限时开启，默契高能局，
20: 王栎鑫之外，高瀚宇会给07快男的谁投票？
21: 陈楚生，杨迪要退圈，原因是什么？
22: 爬山。
23: 也太狠了，
20: 你太走心了，
23: 也太认真了吧。
21: 只有一张票，会去看黄子的演唱会还是小琪的浪姐直播？
20: 陈哲远深夜流泪会给谁打电话？
24: 张
21: 、
23: 送分题。
21: 如果全场的人除了何老师都掉进水里了，你要先救谁？
25: 张静怡。
26: 我的女人我来救。
1: 今晚8:10，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搜淘球666，赢好六录制门票。
27: 今天为第一轮突围赛，
28: 加油！
29: 一组加油！
27: 我们今天在做一个这种国货小的快闪。好的，谢谢。
30: 不用了，
27: 不用吗？
31: 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老板吗？
32: 哈喽，你好。好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
33: 实在不行，想一个办法来让大家过来。
0: 我现在看到直播间里有23位宝宝，那23位宝宝，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石展成，你们可以叫我石头。
4: 这边就是 A 款的衣服，就做工特别精致，
6: 我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娃娃、小盲盒，
7: 非常的平，它没有情绪，
9: 它的语气都非常的平和。哇，
13: 这个卖了17单，
19: 又到774，
22: 又来了一单，哦，哇哦，哇哦。
24: Nice to meet you.
4: 被抢先。
24: 那边。
4: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，我们因为支付方式在这已经耗了半个小时了。好的。
25: 救救我！
24: 不行，我得跑了。
28: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加入任何一个都阻碍他们的速度。
1: 今晚10点，合伙人。

0: 心。
1: 妈，
2: 看谁来了。
1: 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没好一点呀？
3: 那我们兰心现在多懂事啊。
1: 爸，如果妈病好了，看到我们这么一大家子，一定很高兴。
3: 哎，今天人是很多，要不我们烤个肉怎么样？
4: 啊，
1: 好啊好啊，我们去准备一下。
3: 好，
1: 走吧，妈。
5: 走走走，烤肉烤肉烤肉。
2: 今天吃烤肉。
3: 我跟你聊聊。哎，你现在总经理的那个位置做的怎么样？
6: 我就是一执行者，爸。现在酒店里所有的经营管理都是按照你以前制定的方针去做的。
3: 不要局限在我的思想里面啊，我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想法可能已经过时了。
6: 没有，
3: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措施，也可以拿出来试试看嘛。
6: 哎，我知道了，爸。
3: 我希望你能够加把劲啊。阳光酒店希望在这段时间你能够把它发展得更好啊。
6: 我一定会努力的，爸。
3: 哎，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干嘛。哎，
0: 好了。
6: 嗯。来。
0: 来喽。
3: 哎，
0: 小心烫啊。来，妈给你弄一下。
3: 来，吃一个啊，好。
0: 妈，多吃一点。
3: 哎哎。

0: 好，你看这儿空气多好啊！以后一有时间，我们就常常来这边走，好不好？天天来，吸一些新鲜的空气，身体好的。我多么希望你现在会说话，你就可以告诉我你现在心里的感受。来，来，小心啊！
1: 慢点，来，慢点，来，走这边。
0: 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带你到海边去，我们去吹吹海风，啊，带你在海边。
2: 外公，外公。
0: 哎。
2: 看我这的这些花好看吗？
0: 漂亮啊，这花想要送给谁呀？
2: 外婆。
0: 哦，给外婆闻闻。
1: 嗯，
0: 香吧？外公，外婆什么时候才可以说话？外婆很快就会说话。走。哎呀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小池塘啊。嗯。是不是很美啊？
2: 你看这多漂亮啊！啊，
0: 哎呀，真好。外公，我想回家。啊？想回家？嗯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刚刚出来了吗？
2: 因为我想把这朵花送给妈妈。
0: 你要把花送给妈妈？嗯。好，那你等外公啊。嗯。李谦啊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？ 佳佳想回去啊，不想回去啊？好好好，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在这坐一坐，等我，我很快就回来，啊，啊，来走，赶快哟，外公带你回去哟，外公一会儿还要赶过来哟。
3: 来来来，小姐，来来，我来。谢谢阿姨，哎，送给你的。哇，好漂亮，妈妈闻闻。嗯，真
4: 香。谢谢儿子。外婆呢？哦，佳佳
0: 说她要先回来，我带她回来。你妈还在池塘边呢，我现在过去陪她。
3: 啊，不用了吧？我去看看妈。
4: 好，我陪你去吧。
3: 好。
4: 住。要不要喝水啊？嗯。我给妈你弄点水喝喝。嗯。走。

0: 妈妈，眼花痴呢你？你有那么怕我吗？啊，装吧你就啊！今天当着这么多人，你太不给我面子了。我怎么觉着你是装疯呢？想起我了是吧？跟你说话呢。
1: 妈。

0: 是你干的吧？是他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，我还想救他来着，怎么是我干的呢？
1: 我亲眼看见的，是你让他跳下去的。

0: 我跟他说那边危险，让他过来，别过去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行不行？我妈最好别有事儿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有神经病吧你？
1: 没事儿，你放心吧，林叔。妈，你认识我？怎么了？林阿姨。哎，
0: 倩晨。老邓，你怎么叫我老婆？
1: 不是，你们已经结婚了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
0: 我们结婚了。 什么时候结的婚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奇怪啊，妈有些事情记得，有些不记得。林叔，哎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有啊，我跟老邓什么时候结的婚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妈。
2: 那你都记得什么事情啊？我都记得。根据症状啊，应该是选择性失忆症。
0: 失忆症，
2: 这是一种因受到很大的打击，病人呢自己主观的抹掉了一段记忆的病症。这些病呢，个体差异较大，有些病人呢。
1: 你记不起特定时间的事情，也有一些会记不起大多数过去的事情。还有些人呢，会表现出糊涂、抑郁，甚至不安的情绪。那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呢？
2: 这个不好说，因患者而异啊。这也许会很快，也许啊，这一辈子啊，可能都记不起来了。
1: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呢？
2: 有时候治疗方法的话，有催眠、心理干预、药物治疗等等，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员们应该帮助他们回忆。如果有些事情是病人不想记起，却因为外界干预被强迫记起来啊，很有可能适得其反。所以一定要注意方式、方法。
3: 林成，
4: 哎，姐。
3: 妈怎么样了？
5: 李阿姨已经醒了，医生说问题不大。妈妈现在清醒了，就是记不起跟爸爸结婚以后的事情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妈只记得结婚以前的事儿。她连跟我结婚的事儿都忘了。可能妈结婚以后过了太多不开心的日子，所以干脆把他们都忘了。不过能够恢复成这样。
4: 已经很不错了，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啊，不记也就罢了。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清醒过来。至于他忘了跟我结婚的事也没有关系，大不了我就再办一次。我只想让他醒过来。对，现在只要人醒过来比什么都重要。其实咱们也没必要非要把妈妈的记忆给换回来。 医生不说了吗？这个如果方法不当的话，有可能会适得其反的。
6: 姐，我去看看吧。
0: 我也去。

0: 妈，
1: 妈，
2: 林叔，林晨，来
0: 过来。哎
1: 呦，林冲也想。
3: 妈，好久没有听到你喊我们的名字了。
2: 妈妈虽然记不起是怎么失去记忆的，但是放心，妈妈一定会努力的想起来的，啊！要不然，看看我的宝贝女儿，我的宝贝儿子。哎，凌晨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啊？
1: 妈，您还记得我手受伤这件事儿吗？
2: 妈妈当然记得。妈结婚以后，你们都干嘛了？
1: 哦，我跟向晨哥学摄影了。
2: 哦，你学摄影呢？你想当个摄影家呀？林叔呢？林叔，你都干嘛了？哎，你跟向晨怎么样了？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跟向晨好，他妈妈反对，处处的为难你，现在怎么样了？
3: 妈，我们挺好的。
2: 你们是不是结婚了呀？
3: 没有，我现在还不想结婚。
2: 嗯，没结呢。为什么呀？像这不是挺好的吗？
3: 妈，你别问了，别问了好吗？
2: 不问了，不问了，不问啊。
4: 大夫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再确认一下，就是您刚才说的意思，是不是只要不唤醒他失去的那段记忆，他就很难恢复，是不是？
5: 对，只要不触及他失去的记忆，甚至是刺激他，患者呢基本上不可能自己恢复记忆的。
4: 至少目前不必提心吊胆了。不管是林叔还是邓明珏，都不想让他记起结婚以后的事情，这样最好，对大家都好。
2: 明珏，妈不是不同意我们结婚吗？你怎么说服她的？
6: 你人这么好，妈她了解了你以后，她当然同意我们结婚了。
2: 我听说我是出了事故才失去记忆的。出了什么事儿啊？
6: 你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一点都记不得了吗？
2: 我只记得，我记得我眼睛一黑，然后呼吸困难，别的我都不记得了。
4: 妈，警察说您是出了车祸受伤的，后来我们全家接到消息以后都赶到医院来了。那会儿你还不能说话呢，直到现在你才能开口说话。
2: 车祸？
3: 妈，是这样的。
6: 李谦，现在你想不起来就不要去想他了啊，你只要知道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都是好日子，这就行了。
2: 哎，林叔啊，林晨。向晨啊，你们先回去吧啊，佳佳还在家呢，
3: 我留下来陪你。
2: 不用了，妈已经没事了，以后要你们陪的日子还多着呢。去吧。
3: 我害怕，我害怕这一切都是做梦，我害怕我一走了，你会变成原来的样子。我要留下来陪你。
2: 傻丫头，妈不是没事了吗？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，省得我担心啊。
6: 对。你们都先回去吧，啊，放心好了，这里有我啊。
2: 哎，兰心啊，你也回去吧，我怕奶奶在家里担心。你回去跟奶奶说，我没事儿了，等我身体好点呢，我都会去看她。
7: 嗯，我会告诉奶奶的。
6: 那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
8: 哎，我送你了。
3: 有事给我打电话。
2: 嗯。
6: 走吧。
2: 谢谢啊，星辰。
8: 你妈醒过来就好了。
3: 我也这么认为，以前的事情想不起来就算了，就算是想起来，也会非常伤心的。
6: 其实你妈想不起来这个事啊，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。
4: 哎，
2: 找什么？
4: 我手机落妈那儿了，你去车里等我吧。
2: 好，我下去。
4: 好。

0: 只记得结婚以前的事儿，是吗？虽然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害怕我？我怕你干嘛呀？我心疼你，心疼你失忆了。心疼我？虽然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。
1: 但是我只知道我们很少打交道的好。行。哎呀，突然觉得有点恶心，可能是看你看的吧。出去吧。妈，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会出车祸？因为你想害人，所以遭报应了。
2: 记住了啊！是真的吗？嗯，他真的只记得第一次上咱们家来见我妈的事情吗？
3: 是啊，以后的事情就一点都不记得了。现在在他的记忆里面，奶奶跟姑姑都是很好的人。我爸还特地交代了，让你们说话注意点，别说漏嘴了。
4: 嗯。
3: 那我先上楼啊，奶奶。嗯，你去吧。妈，当初因为她假怀孕，咱们把她赶出去的事情，她居然都不记得了。
4: 这一会儿假怀孕，一会儿失忆，我看这礼情花样还真不少。
3: 不过这样也挺好的，免得以后咱们见到了又尴尬。妈，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，就当她是顺顺利利嫁到咱们家的，别的事儿都没发生过。
4: 什么叫没发生过？这已经发生了。本来就是他先骗我们的，难不成我还得对他低声下气的？
3: 没有人让您低声下气的。只不过，妈，您还是看在哥的面子上，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吧？啊，妈。嗯。

0: 张扬，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了，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反而更好一点？
1: 挺好的，我觉得。你想以前，她因为假怀孕被奶奶赶走，是吧？还有奶奶让她当保姆、当阿姨的，想起来多难受啊。现在挺好的。
0: 记不起来就记不起来吧，这样反而更好一点。
2: 什么？哎呦，这李晴的命可真好，都成那样了还能醒过来。
3: 只能说吉人自有天相吧。
2: 还吉人自有天相呢。他要是知道了林叔退婚这件事情啊，我估计啊，他都不好意思面对咱们家。
3: 妈，我跟您说多少遍了，林叔这么做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。
2: 什么理由？他跟你说了，我告诉你理由。他还没有考虑好，
3: 这事儿没法跟您聊。
2: 这孩子，一说林叔就跟我急。
4: 你要是不想回家的话，我们就在这儿先住一阵子。
5: 好啊。
4: 那个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在这儿度过的。你看，都是你的东西。
5: 不记得了，反正就是感觉怪怪的。
4: 没关系，以后有时间我慢慢的告诉你。你先休息一下，我现在下去叫阿姨做几道你喜欢吃的菜啊。
5: 哎，老公，我想给林叔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出院了。
4: 好，先拿我的电话用。一会儿吃完饭以后，我开车带你出去买一次新的。我先下去了啊。

0: 这么忙吗？忘记电话？打错机试试。
1: 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

0: 那个，麻烦我找一下林叔。
1: 哦，您找原来宣传部林叔林经理是吧？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部门了。
0: 不在这个部门，他调到哪里去了？
1: 他现在已经调到客房服务部了，您可以去那边找他。
0: 哦，那客房服务部是干什么的呀？
1: 新成立的部门，就是负责客房清洁卫生的。
0: 负责客房的清洁卫生？好，谢谢啊。
2: 买一些太太喜欢吃的一些蔬菜，还有她平常喝的那些果汁啊。
3: 好的。
2: 谢谢。
0: 明觉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2: 怎么了？
0: 就算我像个傻子一样，每天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也不能这样对我们家林叔啊！
2: 林叔怎么了？
0: 你为什么要把林叔调到那个什么什么客房服务部去？我们家林叔在阳光酒店5年，他没有功劳，他也有苦劳。你为什么要让他去什么打扫卫生、洗床单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
2: 不，那客房服务部，我没有听过这个部门呢。哎，李琴，你先别生气。真的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客房服务部。李琴，这一定是个误会啊。
0: 误会。我是亲耳听宣传部的人说的，林叔他已经不在宣传部了。林觉，我们好坏也是结了婚的，林叔也算是你的女儿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女儿的吗？
2: 不，李青，你先别激动，让我打个电话啊。让我打个电话，我问一下啊。
4: 爸。
2: 我问你，林叔是不是调到什么客房服务部去了？
4: 对。
2: 这是什么部门呢？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啊？
0: 张扬，我不会再让你欺负我的女儿。
4: 好的，爸爸。

0: 我再选。老婆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疏忽。老公，我刚才也是太激动了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这么多年来，林叔一直是我们家的顶梁柱，不管是我还是佳佳，甚至凌晨，都是靠他一个人撑着的。
1: 张亚欣的是你的女婿，而且她也是总经理。可是我们家林叔就不是你的女儿了吗？
2: 婆婆，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
0: 爸，你给我来电话了，我刚刚出去了，手机不在身边。
2: 没关系，我就是想要问你，你是不是给调到什么客房服务部去了？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呢？
0: 我想这是公司的事情，又是张总的决定，不想为难您。简直就是在胡闹嘛！
2: 我已经跟张扬说过了，你现在马上带你的人回到宣传部去啊！谢谢爸，再见。
3: 找我，张扬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把林叔调到新的部门去工作？
1: 哦，我是为了给客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，所以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，叫客房服务部。林叔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嘛，能力也比较强，所以就给他调过去了。
3: 那你应该很清楚啊，林叔从一开始到我们阳光酒店里来上班，就是在宣传部里工作。
1: 你现在突然把他调到新的部门去，这样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？就算是新的部门需要人手，也应该从原来的客房部里去调人，怎么会从宣传部里去调人？我就不明白了。
4: 爸是这样的，那个，因为这个部门是新成立的嘛，所以我想让林叔过去带一带，等部门上上轨道以后，我再给他调回来。可能是我考虑不够周全吧。
3: 考虑不周全？我看你是对林叔有意见吧。
1: 没有，爸，这纯属工作需要，我对他没意见。
3: 张扬，我不管你是什么原因，于公，林叔他在我们阳光酒店里的时间还有工作经验，都比你来的要丰富的多了。于思他是我的女儿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排挤他。
1: 爸，我没有排挤他。
3: 有没有你心里最清楚？张扬，你最好搞清楚，就算你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，这么重要的人事调动。 你最起码也应该要先知会我一声嘛。要不是你是我的女婿，我早就让你走人了。
1: 爸，对不起。
3: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要说对不起，到外面去跟你妈说去。好，
1: 好。

0: 张总，
1: 你这是来看我的吗？
2: 妈，
1: 你可千万别叫我妈，我真的没有这么好命，有你这么一个富贵的儿子。
2: 妈，我是过来给你道歉的，对不起。
1: 道歉？你要向我们家道歉的事儿太多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件事儿，
2: 就是把林叔调到新部门的事儿。
1: 哦，你是为了这事道歉的？我还以为你是为了很多年前的某一件事情来向我们道歉的。
2: 妈，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咱们现在过得都挺好的，何必再纠缠过去呢？
1: 是啊。我们现在过的是都挺好的，不过可惜这种挺好的日子不知道能过多久，这说不定哪天呢就出事儿了。张扬，我失忆的这段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2: 你真想不起来了？
1: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林爵怎么会把总经理的位置让给你？
2: 妈，你这病现在有所好转，挺不容易的。我觉得你就跟爸享享清福最好了。公司的事儿你少操心。你说你一旦操心操多了，病复发了怎么办呀？
1: 对啊，我忘了我是你的眼中钉啊，你巴不得我的病复发，是吧？
2: 想起来了，没有，其实我在我心里头，我希望妈你的身体能健健康康的，最好长命百岁。

0: 起。
1: 咱这叫什么呀、啊？咱这叫衣锦还乡，荣归故里。
2: 就是，我恨不得买鞭炮放张扬办公室门口，让他知道阳光到底谁说了算。
0: 就是。
3: 行了行了，嘴巴都消停点吧，能回去就不错了。李兰，这次真的是谢谢你啊！以后有空了就到宣传部来找我玩。
4: 嗯，有空了我就过去看你。
3: 好。再见啊。走吧。雨萌，拿一下。喂，张总。

0: 恭喜啊！又回到宣传部了。我服从酒店对我工作的安排。现在学会拿爸来压我了。要是拿爸压你的话，我早就这么做了。我希望你能够弄清楚啊，在邓家你的分量跟我没法比。你只不过是李青的女儿，是爸第二次婚姻的附属品。
1: 我是邓家唯一的女婿，将来阳光大酒店的继承人，听懂了吗？我等着那一天，再恭喜你，张扬。你早就应该感觉到，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鸟依人、言听计从的林叔了。

0: 那咱们以前那么对礼情，待会儿见了面多尴尬呀！
1: 不是说都已经失忆了吗？有什么尴尬的？
0: 是失忆了，可待会儿要见到咱们，他又想起来怎么办？
1: 想起来就想起来呗，那能怎么办呢？他能把我吃了不成？

0: 妈。
1: 嗯。
2: 妈，哥。嘿
0: 嘿。
2: 明明你也来了。
3: 嫂子。哎。
4: 妈，真的谢谢你能够同意让我嫁给明爵。本来吧，你说刚结婚就出了车祸，还想好好服侍您，都没来得及。
3: 看你说的，你能恢复就太好了。身体怎么样啊？
4: 啊，好多了。嗯，我就想等着好一点吧，就回去看您的。这没想到今天您来看我了，真的很过意不去。
3: 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这一家人有什么彼此的？听说你从结婚以后就记不得了，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
4: 啊，是
0: 啊。妈，她刚醒来的时候，兰心叫到她一声妈，她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3: 那林叔悔婚的事儿，你也不记得了？
4: 林叔悔婚？为什么呀？啊，明爵，
0: 不，我慢慢再跟你说啊。妈，那事儿就别再提了嘛。
3: 啊，对了，李晴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住啊？现在家里边冷冷清清的，我这老太婆呀，总是想盼望着你们早点回家住。
4: 妈，我想快点回去。你说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多好啊。

0: 你知不知道，林殊他为什么要悔婚啊？
1: 不晓得，你看，本来婚期都已经定了，可是林殊他坚持要推迟婚期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是觉得他被以前那个男人伤害得太深了，因为他有跟我说过，他现在对婚姻没有信心啊。别那么担心了。 我看得出来，他还是很爱向晨的。放心吧，他们以后一定会结婚的。
0: 是，我真的没想到林叔。

0: 差点都没醒过来。通过这事儿啊，我也看出来你哥呀是太喜欢她了，我拧不过你哥呀。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要推迟了，真是的，好不容易走在一起，哎呦，想不明白。妈，
1: 林叔啊，什么事儿啊？
0: 你来来来，你先坐下。怎么了？你跟妈说实话，你为什么要推迟婚期？你跟向晨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想晚点结婚。这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为什么要推迟啊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没想好，想再考虑考虑。向晨这么好的人，你还考虑什么呀？
1: 你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因为张扬啊，他要逼你了？没有，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我自己，我不想结婚。你不想结婚可以，你给妈一个理由啊！
0: 哎呀妈，你别问了行吗？是不是因为张扬，所以你对所有男人都失去了希望才不结婚？哎呀妈！
2: 哥，嗯，我妈打算周见你一下。真的？真的？刚给我打电话。
3: 银行又打电话催了。
2: 何总，阳光酒店那边我们订了太多钱进去了，公司现在的资金链快撑不下去了，再加上受阳光的影响，不少客户取消了订单。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
4: 估计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下来。这个怎么办呢？问题都出在阳光身上，只要阳光愿意继续履行合约，我们就能周转过来。哎，夏晨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
5: 李阿姨你好。
4: 哎，好好好。
1: 啊，谢谢谢谢。嗯，看到您恢复健康，真的太好了。啊，还要谢谢你啊！我生病的时候，你常常来看我，还带着我们家林晨学摄影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别客气。林姐，我实话实说吧，你跟林叔的事情，我听说了。
4: 我替我们家林叔向你道个歉，对不起啊。我不怪林叔，阿姨，你没有必要向我道歉。
1: 你不会因为我们家林叔他推迟，你就想跟他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跟林叔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哦，不，林叔啊，就是因为他那个混蛋前夫啊。
4: 给他这个心理上造成了阴影，他推迟婚期就是因为他心理阴影。我知道，阿姨，我理解林叔。小陈啊，我真的不希望看见你跟林叔就这么错过了，所以，我请求你多给他点时间，好不好？
6: 如果林叔需要时间去考虑的话，我会给的，而且我愿意一直等他。李青恢复了，邓明觉总有一天会重回阳光。 我得想办法，想办法。进来，
7: 张总。
0: 向天。

0: 贺总，什么事儿啊？
1: 上次建材的事情确实是我们的不对，我已经重新调整了建材的质量，这是我们的质检报告，麻烦你网开一面。

0: 什么意思？啊，
1: 这里面的数字啊，会令你满意的。我担保，这件事情啊，向晨、林叔还有邓明觉不会让他们知道的。以后啊，还会好好的感谢你。
0: 何总，我想你搞错了。我是阳光的总经理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阳光的利益。只要你的质量没问题，咱们也不是不能再合作。都是多少年的老客户了，以后别搞这种事儿，啊。具体的事情，你跟小杨对接。
1: 谢谢啊。

0: 姐，咱好久没一块吃饭了，要不晚上一块吃个饭吧？姐，
1: 嗯，
0: 你怎么了？最近老是走神儿。
1: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总是爱走神儿。
0: 那你收拾一下，咱晚上一块吃饭。
1: 嗯。喂，你好，王总。
2: 何总，怎么样了？
3: 但愿能挺过去吧。

0: 你说这嫂子万一要真的生不了了，怎么办呀？
1: 那就想办法生，无论如何，得给明觉留一个儿子。哎呀，你说咱们阳光酒店这么大的产业，难不成真的要留给这个孙女婿吗？
2: 再怎么说，女婿也是外人。
1: 你说，要是张扬和兰心离了婚，那酒店就要改姓了。这明觉呀，可真是的。你说我给他找了这么多漂亮年轻的姑娘，他都不要，他就看上那个李晴了。

0: 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。行，放。
1: 有点讨厌林书姐啊？
2: 没有啊。
1: 可是，我总觉得你好像有点不太喜欢她。
2: 谁说的？我挺喜欢她的，这同事嘛，没有。哎，你过来，过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奶奶又催咱们要孩子了，真不怪奶奶催咱们，多长时间了？要不咱们抓紧时间试试人工受孕？
1: 哎呀，可是这个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！我听说了，说打激素特别疼，我心里真是有点没底。
2: 不疼，我都已经问了，人说了，那个。疼也就疼那一段时间，而且人家打麻药啊，你往那一躺，再一睁眼起来就有孩子了。你想想，哪疼啊？多好的事儿！你不是喜欢佳佳吗？你想想到时候你怀了个孩子，再生一个大胖小子，那奶奶爸爸得乐疯了。你就是一准妈妈。

0: 试试吧，都这么长时间了。
1: 嗯。
0: 啊。
1: 那行吧，那就去试试。
0: 不许反悔啊！都耗了好几年了都，我明天我就跟医院我就约了啊。
1: 好。
0: 啊。睡觉睡觉。
2: 赶紧打，赶紧打，真磨叽。一腾，到你了。六条，
3: 糊了。
4: 北二，最近手气不怎么样啊。
2: 牌的问题，赶紧洗牌啊。
4: 洗牌？洗牌你得有钱。
2: 不是我可能没钱吗？那我今天还买股票呢，赶紧洗牌洗牌洗牌。
3: 哎，行了行了，小杨，今天也输了不少了，我看啊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
4: 就是。
2: 就是什么呀？怎么就到此为止啊？这样啊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取钱去，好吧？
4: 行。
5: 老弟，老弟，取什么钱呢？哥们借给你啊，拿着，你玩吧。
2: 你借给我？
5: 怎么，你不信呐？
2: 多少钱利息？
5: 嗨，都是朋友在一起玩玩，谈什么利息呀？等你翻本了再还我吧。去玩吧，去玩吧。
2: 睡着
5: 啊？
4: 来来来，起来，接着玩啊！
3: 来，来，
4: 起来，起来啊！
3: 来，来，
2: 来，大哥，
4: 哎，
2: 我敬你一杯啊！
4: 哎，
2: 说实话，今天得多亏你，要不然我根本就回不了味儿啊。
5: 老弟啊，都是你的运气好啊，我呀就是借了你点东风，来喝酒，
2: 来。
5: 哎，对了，老弟啊，你经常到这边来玩啊？
2: 经常来玩什么呀？就我那点工资，经常玩玩得起吗？
5: 对了，老弟啊，你是干啥的呀？
2: 我呢，说好听了是个经理，说不好听了呢，就是个给总经理打杂跑腿的。
5: 你呀，也别小看这打杂跑腿的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人家信任你，往后啊。发展空间大着呢，啊，
2: 大什么大呀？你是不知道，
5: 啊，
2: 就我上面那总经理就是一个吃软饭的货色，什么本事没有，穷小子一个，那是娶了我们大老板的女儿，啊，整天在那儿现在摆谱，动不动就说你干不干啊？干不干滚蛋！你干不干？不干滚蛋！还有你干不干？不干滚蛋啊！
6: 什么呀？那是？
5: 还有这事儿啊？
2: 他不仅仅是吃软饭，让我悄悄地把那些钱全都放到他妈的秘密账户里。
5: 真的呀？
2: 这事儿多了去了，暗中买进公司股票。哎，大哥，我这么跟你说吧啊，我呀是没拿你当外人啊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就照他这么弄下去，公司早晚得完蛋。这其实也无所谓，完蛋就完蛋呗，公司也不是他的，他就一上门女婿。哎呀，这现在趁着能搂多搂点儿，等过段时间人家要把他一踹了，那不就人财两空了吗？
5: 哎，老弟，咱今儿啊就不说这个了，喝酒，
2: 哎，
5: 咱喝酒啊，
2: 喝酒啊，大哥
5: 啊，喝酒不说了啊。
7: 想和你的日子，守着和平。
8: 金寨沙帐已成机理。
9: 你是何时看上他的？难不成吉吉里你就？
10: 陈家是世代簪缨，
11: 见过贤人。
10: 纪家还担着个家奴的名头。
11: 我得让自己牢牢记住，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当朝阁老。
12: 那若抛开阁老，单说你和我。
11: 或许可以试着赌一把。

0: 明晚八点五十，良辰美景。湖南卫视提示：
1: 出发，
0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2: 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。
3: 喂，肠胃宁，
2: 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4: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，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？请用益安宁丸。你有入睡难，容易醒，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？请用益安宁丸。你有不想动，一动就累，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？请用益安宁丸。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，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。百年益安宁丸，祝您心脏平安。
5: 痛痛痛，
6: 啦啦啦，
7: 急急急，快快快，
8: 喂喂喂，肠胃宁，
2: 止泻止痛，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，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0: 好六游乐园五五一限时开启，喜剧解锁魔性舞步，即兴斗舞高能整活。
9: 哎，我们跳舞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，我们录制结束马上要回家了，
10: 斗舞时间呢？
11: 谁在跳舞？
12: 三二一，
13: 把表情放大一下，看丁程鑫的表情。
14: 小丁像很认真在打光的老师。
13: 你们是职业吧？
10: 太坏了！
0: 今晚八点十分，淘宝你好星期六。
15: 今天为第一轮突围赛，加油加油加油
16: 加油加油
15: 加油加油加油！
16: 一组加油！
15: 我们今天再做一个这种国货小的快闪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
17: 不用了，
15: 不用吗？
16: 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老板吗？Hello， 你好，好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
18: 实在不行，想一个办法来让大家过来。
19: 好，我现在看到直播间里有二十三位宝宝，那二十三位宝宝，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石展辰，你们可以叫我石头。
15: 这边就是 A 款的衣服，就做工特别精致，
20: 我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娃娃、小盲盒，
21: 非常的平，它没有情绪，
22: 它的语气都非常的平和。哇，
23: 这个卖了11单，
24: 174，
25: 又来了一单，哇哇哇！
15: Nice to meet you.
19: Nice to meet you.
15: 被抢先。
19: 那边。
15: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，我们因为支付方式在这已经耗了半个小时了。
20: 好难。
15: 救救我！救救我！
19: 不行，我得跑了。
21: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加入任何一个都无碍他们的父母。
0: 今晚十点，合伙人，湖南卫视提示：
1: 出发，
0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15: 我们夺金2026的校企研学之旅，
26: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上海交大，
27: 欢迎来到上研大学学生创新中心。这个赛车是我们学生自己做出来的。
15: 天
26: 哪！同学们看，
15: 设备图书馆第一次见。
27: 这是我们的 3D 打印中心，为校内同学做公共服务的，我们帮他打出来，到时候来领取就可以了。哇，
15: 这是什么？
27: 这是航模。
21: 哦，这是机器人，
27: 它可以跳跃。接下来有几台人形机器人，机械狗，来握个手。
21: 你好。
28: 操作结束。
15: 学长好，
21: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公司。
29: 这个挂在包包上，好，上交大交大运。
15: 这个就是全世界第一台不需要用液氮用电到-196度的，
21: 好酷哦！芒果广场到了，
15: 那里是我们湖南创业者在上海的家。
30: 我之前是在美国读计算机的博士，
31: 我们是做零个连接物理世界的 AI 操作系统，
32: 从湘江到黄浦江去深耕去发展。
33: 湖南对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属于年轻人你来就行，所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老师，
0: 还有温暖的人美心善的姐姐。
15: 加油，
0: 明晚7:30夺金2026。
2: 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。
3: 喂，肠胃宁，
2: 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4: 压力来袭，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。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，十层渗透，让你从头呼吸。

0: 72小时根源清洁，清扬无懈可击，无畏向前。
1: 痛痛痛！
2: 啦啦啦！
3: 挤挤挤！快快快！
4: 喂喂喂！肠胃宁，
5: 止泻止痛，肚子闹不停。四方牌肠胃宁，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6: 这就是益安宁丸。1886年，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，诞生了益安宁丸。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。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，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。如果你胸口憋闷、失眠睡不好、浑身乏力，请用益安宁丸。百年益安宁丸，祝您心脏平安。益安宁丸。

0: 妈，早啊。
1: 向晨，你看，最近有个摄影大赛，亚洲级的，参不参加？你不能整天围着林叔转吧？又是帮他带孩子，又是专门接送的，好像这世界上就他一个女人似的。
0: 哎，大叔，
2: 谁说我不参加了？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构思。
1: 这就对了嘛，好好参加摄影大赛，争取拿个大奖，这才是正道。你不能整天就围着那个女人转圈，对不对？你
2: 哎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那个，你公司资金链条问题解决了吗？
1: 啊，差不多了吧，快挺过去了。放心吧，儿子，你妈是压不垮的。嗯。啊，赶紧吃点东西上班去啊。
2: 好。
1: 喂，杨经理啊，货款收到了。
3: 好，何总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只是希望你可以保守承诺。
4: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节外生枝了，就我们知道。
3: 不过何总您放心，咱们来日方长啊，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。
1: 啊，那是肯定的，以后啊还要承蒙张总和杨经理您多多关照我们公司呢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
0: 啊，没什么。不是您刚才提到兰心，兰心出什么事儿了吗？
1: ，我没说兰心，听错了啊，赶紧吃点东西上班去。
2: 给妈搞口水喝。好，
3: 来来来，
2: 儿子，我今天订了个铺面，还写的我的名字。
3: 订了个铺面啊！哎，
2: 儿子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铺面真是好，位置也好，而且特别合适，特别划算的是什么？人家是带租约的，买回来咱就能收钱。
3: 多少钱呀？
2: 200多万。200多万？
3: 你把我给你的钱都搁进去了。
2: 不是儿子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位置特别好，地方也特别气派，咱钱不是也够吗？所以我就买下了。哎呦妈呀！下回你
3: 花这么多钱的时候，想买这种商铺，你跟我商量商量，我懂啊，我帮你参谋参谋，对不对？在哪儿啊？
2: 市中心。
3: 好吧。妈，要不你带我去看看？
2: 好，走吧。喂，
3: 在办公室。
2: 好啊，我高你大驾啊，张总。哎哎，好好。走吧。
3: 妈呀，我这有事儿了，去不了了。这样，改天我陪你去看，好不好？
2: 哎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你是大总经理，你忙。那我先去了啊。
3: 好好好。
2: 走了，儿子。
3: 嗯。

0: 家。来，奶奶给你买的巧克力，拿着。
1: 我不要。
0: 哎，乖孩子，奶奶亲一口。嗯，叫奶奶，叫奶奶。乖。
2: 佳佳。
0: 叫奶奶，小可爱。
2: 佳佳，你干什么？
0: 什么干什么？我看我孙子，怎么了？
2: 佳佳，找小朋友玩去。佳佳不是你孙子，他是我收养的。
0: 你收养的？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行行行，我也不想瞒你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亲子鉴定我都做了，这孩子是张扬的种。你说你何苦来着嘛？现在我们家也不比以前了，我也有钱了，佳佳可以跟着我，真的。
2: 柳阿姨，我说过了，我以前跟张扬的那个孩子已经打掉了，佳佳就是我收养的，没错。
0: 真是你收养的？你有证据吗？我手里可是攥着亲子鉴定书，难不成亲子鉴定也是错的？
2: 也许会出错呢。啊，
0: 呵呵，亲子鉴定也有错，99.99%的血缘关系，你敢说不是张扬的？想瞒我门儿都没有！我还告诉你，这孩子我要定了。

0: 袋，别感冒了啊！哎呀，你是谁的儿子啊？长得这么帅！
1: 是妈妈的儿子。
0: 是吗？来，乖，衣服穿上。来，自己穿啊。站过来，咱们抹香香。你会一直陪着妈妈吗？
1: 嗯，我一直陪着妈妈。
0: 真乖。好了，洗干净了，回去睡觉吧。
1: 妈妈，晚安。
0: 晚安。

0: 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说？还是当面说比较好。我来就是为了通知你一声，以后每个星期我要见佳佳两次。为什么？这很用说吗？佳佳是我的孙子，我想他了就得见他，这不合情合理的事儿吗？我跟您说过很多次了，佳佳是我领养的，跟张扬没有关系。
1: 谁说没关系？你说的吗？
0: 可是他说有关系呀。 这亲子鉴定书上写着，他们俩有99.99%的血缘关系。不信你自己打开看看。
2: 怎么，不敢看了？您这样做，对张扬有什么好处？
0: 您是想把所有的事情公布于众吗？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张扬为什么跟我结婚？是怎么在我们家破产的时候弃我而去？又是怎么利用兰心进入阳光？ 一步一步的踏上总经理的位置，你想干嘛？是想让邓家把张扬扫地出门，你才满意吗？
1: 不是你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刘阿姨，咱们现在各自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了，难道这样不好吗？林叔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吓唬谁呢？我柳红是你吓大的吗？我告诉你。 佳佳是我的孙子，我就得把她接到我身边。你说什么都没用。就算邓明觉不同意，那我也不在乎。等我有钱了，我谁也不靠的时候，我还需要看他们的眼色吗？我自己
2: 能养佳佳，
1: 那也不行。佳佳是张扬的儿子，他应该过更好的生活，受更好的教育。张扬可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，就你那点钱，你能养得起他？
2: 你一定要跟我抢佳佳吗？
1: 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？我说了10000遍了，佳佳是我的孙子，是我们家的人。张扬是他的父亲，他应该姓张而不是姓林。我说明白了吧？

0: 怎么样啊？
1: 哎呀，邓小姐，今天的人工受精效果很好，应该能有一个好结果的。
0: 谢谢谢谢。
1: 没事儿，那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回去了。待会儿可能会有肚子疼的现象，这是正常的。
0: 好，谢谢安医生。
2: 谢谢医生。
3: 老公，应该要不了多久，我就可以跟他一样挺着肚子上街了吧？
0: 对呀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算挺着肚子也会很漂亮的。
3: 是爸的电话。哎。喂，爸。
4: 我给你家里打电话了，他说你上医院去了。
3: 对呀、啊，我们预约了今天。
4: 哎，不是说下个礼拜吗？怎么今天就去了？
3: 预约提前了，我还没顾得上跟你说。嗯，现在刚做完，正准备回去呢，应该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当外公了。
4: 好，那我就等着抱我的外孙了。
5: 啊，你自己要好好的休息啊。
4: 要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随时给爸爸打个电话，好吗？
3: 嗯，那回去再说啊。老公啊，谁的电话？
4: 哦，是兰心。
3: 嗯，
4: 她今天去医院去了。
3: 兰心去医院了，她生病了。
4: 不是。她不是跟张扬没怀上孩子吗？今天到医院去做人工受孕去了。
3: 嗯。
4: 哎，下午有没有心情跟我一块儿到市区去逛逛？
3: 今天啊。
4: 嗯。
3: 今天可能不行，我有朋友来看我，就那个杨妮，你认识的。
4: 哦。哎，你们也很久没见了嘛。
3: 嗯。
4: 那好吧，那你们就好好的聊聊。那我自个儿去了，有事情打电话给我啊。嗯，走了。

0: 还有更可爱的呢。滴滴滴滴。
1: 老公，谢谢你。
0: 谢我干什么呀？奶奶。
2: 弄得挺好的呀。我看呀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咱们兰心肚子里的宝宝了。一生下来往那一放，齐了。
1: 姑姑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怀上呢。
3: 哎，不许说那丧气话，听奶奶的话，肯定能怀上。
1: 嗯，来，让我看看，你看。
4: 你好，
5: 哎，你好，李晴在吗？
2: 哎，在的，她在等你呢。
5: 好，
2: 进来。
1: 兰心她根本不知道张扬是什么样的人。要是张扬的报应真的来了，兰心也怀上了他的孩子。
5: 啊，谢谢啊。李晴。
4: 看看你怎么样啊，恢复的啊，都好了吗？
6: 好了好了好了，
4: 哎呦，真的太好了。哎，
6: 你没来过我这儿吧？
4: 啊，没有啊。
6: 这空气好吧？
4: 真是真不错，像仙境一样。
6: 哎，没事，以后来住两天玩玩啊。
4: 我看可以。哎，
6: 你那婚介所怎么样？我以后可不给你当婚托了啊。
4: 婚介所呢已经都翻篇了，我利用婚介所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，已经改行房产投资。
6: 你做房产投资？嗯，那可挣钱了。
4: 哎呀，也没有，我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对房产投资的眼光啊，那还是看得挺准的。哎，好多姐妹们都哭着喊着要跟我干。
6: 你还看得准呀？
4: 那当然了。哎，我觉得吧，这个都和我干这个婚介所有关。你想啊，我阅人无数，所以我的感觉特别准。哎呀，
6: 想当年穿的花枝招展的给你当婚托的事儿，就在眼前。
4: 哎，别光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我听林叔说你失去了部分记忆啊。嗯，
1: 想不起来才好呢。要真想起来的话，还挺痛苦的。
4: 那你是真的都想不起来了吗？还是……啊，谢谢啊。
1: 我已经慢慢的想起一点事儿了。我慢慢的记起，我嫁到邓家之后，才发现自己没有怀孕。
4: 假怀孕你还记得？
1: 我还记得明觉他妈妈把我当保姆一样呼来喝去的，给我脸色看。
4: 这个你都记得，那你还记得什么呀？
1: 别的就记不太清楚了。
4: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假装失忆呢？
1: 他们要是知道我什么都记起来，那我怎么跟赵奶奶跟明明处啊？再说明觉他也会有内疚感的吧。
4: 也是哈，你说他们当初对待你像对待保姆一样，哎呀，连保姆都不如。如果他们知道你全都想起来了，那肯定是很尴尬。
1: 杨妮啊，我出的那次车祸，我总觉得是张扬干的。
4: 是张扬啊？
1: 可是我又想不起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4: 哎，是不是因为你心里头恨他产生的幻觉呀？
1: 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最近总是做噩梦，我就梦见张扬开车把我给撞了。
4: 哎呀，你说这个张扬也真够不是东西的了啊！当初他把林叔抛弃了，现在又一心想把林叔赶走，简直是太不像话了。
1: 哎呀，你不要告诉林叔我想起这些事儿啊，我怕他会跟着我一块难受。
4: 我知道，我觉得也不应该告诉他。
1: 还有啊。

0: 如果你能够帮帮林叔的话，就帮帮他。我不想再看到这样那个混蛋欺负我们家林叔。
1: 你放心，李晴，只要我能帮上林叔的，我一定帮他。
2: 佳佳，待会儿见了外公外婆，把你在幼儿园学的歌唱给他们听，好不好？
3: 好。
2: 大声说，好不好？
3: 好。
2: 就像在家里唱给妈妈听一样啊。敲门，阿姨好
4: 啊！
2: 我爸妈在吗？
4: 啊，邓总出去了，你妈跟朋友在后面呢。
2: 好，走，
4: 进去
2: 找外婆去。外婆在这儿呢。妈，
5: 哎呀，林叔，
1: 阿姨也来了。
6: 哎，林叔，
7: 你好。
1: 来
6: 佳佳真好，
1: 你看好久不见，都长高了。
7: 是呀，是呀。
1: 我来看看你妈妈，我看她恢复的还不错。
2: 妈，你带佳佳玩儿，杨阿姨第一次来，我带她到处转转，也聊聊天。
5: 你们有什么好聊的呀？
2: 佳佳，跟外婆玩啊，杨阿姨走。
6: 哎好，
2: 带你转转。
6: 哎好，走，你去转转
2: 啊。
1: 林叔，什么事儿啊？还要避开你妈妈？
2: 杨阿姨，你也知道张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他现在又想独吞阳光酒店的资产，想一步一步搞垮阳光，把所有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。
1: 可阳光不是他岳父的吗？他
2: 是啊，他就是想把所有的一切据为己有，完全不顾及亲情。
1: 可是张扬现在不已经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吗？他怎么还这么不知足啊？
2: 我不想看到他把阳光酒店给搞垮。杨阿姨，您能帮帮我吗？
1: 我，可是我怎么帮你呢？哎，林叔，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件事情直接跟邓明觉说呀。再怎么说，他现在也算是你的爸爸嘛。
2: 可是我现在没有证据，杨阿姨。而且张扬又是阳光的总经理，有兰溪和奶奶支持他，就算是我说出来，家里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，有可能会反咬我一口，说是我们一家人来到邓家都是事先预谋好的呢。
1: 也是，你说你们一家人都进了邓家，也确实是太巧了，这不知道的人一定认为你们是有预谋的，特别是赵奶奶和邓明明吧。
2: 这就是我担心的，所以我要把他贪污受贿的证据都拿到手，才能让所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
1: 这还真是不太容易。
2: 杨阿姨，我知道很为难您，可是我确实没办法了。您是我妈妈那么多年的朋友，您帮帮我吧。
1: 我想想吧。
2: 杨阿姨，别告诉我妈这件事情，我怕她担心。
1: 好，我知道了。林叔啊，你妈妈她……
2: 我妈怎么了？您说啊，我妈到底怎么了？
1: 林叔啊，你还是应该多关心关心你妈妈。虽然她现在已经清醒多了，但是她的情绪还是很不稳定的。
2: 我会的，
1: 走吧。他应该还不知道李晴假装失忆的事情吧？可怜的母女俩。
8: 你说啊，你跟杨妮聊什么呢？
9: 没什么。
8: 哦。哎，张爱的妈老在我们家附近转悠转悠的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
9: 你怎么知道的？
8: 林晨跟我说的呀。
9: 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不会再来了。
8: 我怎么能不担心啊？听说那个老太婆现在不得了了，坐了个豪车，还给配了个司机。你说他哪来那么多钱啊？
9: 人家儿子现在是阳光的总经理了，还能没点钱呢？
8: 阳光的总经理工资能有多少啊？是不是拿了公司的钱自己花呀？
9: 你多想了，他哪敢呢？ 行了，妈，你别成天胡思乱想的，这些都不归你管。
8: 反正那母子俩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整天在背后，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林叔啊，你多提防着点他们啊。
9: 放心了，我知道了。
8: 蓝星人工受孕的事儿你知道吗？
9: 人工受孕？
8: 是啊，这不好久都没怀上孩子，着急了吗？哎呀，真替蓝星不值，这好好的孩子非得跟了张扬。
3: 今天明觉和李晴要回来，你多做几个他们爱吃的菜。
7: 好，我知道了，奶奶。
3: 去吧。
7: 周阿姨，妈。
3: 哎。
9: 嫂子回来了。
7: 哎，明明。哎呀，皮肤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水灵了。
9: 哪有啊？哪有嫂子好呀？
3: 来。哎，李晴。
7: 哎。
3: 哎。回家了。
4: 你的记忆恢复的怎么样了？
7: 还行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的时候。
4: 哦，那以后的事儿还记不记得了？
7: 以后的事情还记不起来。
4: 慢慢恢复，慢慢恢复啊。没事。
6: 妈，
4: 挺好。
8: 呀，满心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有宝宝了。
6: 嗯。
7: 好啊，
10: 妈。
7: 哎，张扬，
4: 妈，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。
8: 啊，看什么呀？
10: 是什么？
4: 爸爸也一块来。
10: 走。
8: 那么神秘。
3: 你说这个孩子啊，就显摆。
4: 爸妈，这个就是我以后宝宝的房间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
10: 布置的很用心啊。
8: 是啊，都挺可爱的。
4: 都是张扬布置的。
10: 看来张扬是迫不及待的当爸爸了啊！
4: 希望我们这一次能够顺利的怀上宝宝。
10: 哎，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。
4: 我知道。
11: 爸妈，吃饭了。
10: 哎，好，走，吃饭去。
11: 妈，你很快就要当外婆了。
8: 是啊，我想早点抱外孙呢。

0: 哎，林成啊，前一段时间你不是老唠叨那个刘鑫吗？最近怎么不说了呀？啊，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呀？
1: 什么新情况呀？别提他了。哎，你说他上回喝多了，我好心好意的把他送回我家休息，他竟然告我耍流氓。
0: 我说凌晨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你要是喜欢他，我跟你说，赶紧出击，要不然就晚了。
2: 哥，别开玩笑，
1: 问他呀，没戏。
0: 谁知道呢？
1: 哦，对了，上回咱们参加那个亚洲摄影大赛，这都好几天了也没个信儿。你说，咱怎么着也拿一大奖吧？
0: 你想得美。那个奖啊，是各国摄影高手梦寐以求的奖。咱呢，老老实实干活吧，啊。
1: 嗯。
3: 老婆，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来到这边住不太习惯，是不是？
4: 哦，可能在那边住习惯了吧。
3: 那好，一会儿我们还是回那边住。
4: 老公，好不容易来到市里边，我想见个朋友。
3: 好啊，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
4: 不用了，人家闺蜜见个面，你大的人在不方便。
3: 那好，刚好我也要去买一些东西送朋友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去买，一会儿回来再接你，咱们再一块儿回去，好吧？
4: 嗯。
3: 那我先走了。
4: 嗯。

0: 你说咱们阳光酒店这么大的产业，难不成真要留给这个外姓的孙子吗？他毕竟是外姓人呐。你说要是张扬和兰心离了婚，那酒店就要改姓了。
1: 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两面三刀。既然你们邓家不把我当一家人，那就别怪我。
2: 你怎么了你？脸色这么差。
3: 真是害怕兰心怀上张扬的孩子。哎
2: 呀，怀就怀吧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
3: 张扬他已经祸害了我们家林叔了，我不想他再害了兰心啊。
2: 李青，那天林叔跟我说。
3: 跟你说什么？啊，
2: 他说他和佳佳挺好的，让我安慰你，别为他们担心。
3: 林叔这孩子每天跟张扬那混蛋在一起工作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要你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多帮帮林叔啊。
2: 你放心，只要我能帮上的，我一定帮他。
4: 哎呀，杨妮，你知不知道大湾区好像要开发了，那些违章建筑全部都要被强拆。
2: 强拆啊？哎，那有没有拆迁补偿啊？
4: 现在制定的政策呀，是对违章建筑不给任何补偿。说起来还要谢谢你了，上次要不是你劝我，我差点就买了。
2: 这有什么可谢的？我就是觉得那个楼盘没有房产证，这个风险太大了。虽说是便宜，但那无疑就是在冒险嘛，对吧？哎，
4: 我当时也就是想赌一把。杨宁，这可是我得到的内部消息，还在讨论，千万不要外传啊！我挂了啊，拜拜。
2: 好，拜拜。

0: 这是谁的车啊？爸，你新买的车吗？怎么样，喜欢吧？挺漂亮的。送给你了。其实早就应该给你买一台车了。再说前段时间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被调到客房服务部什么的。不过买这台车，就算是我对你的道歉啊。这是送我的。啊。可是。
1: 哎，别可是不可是的。好了，带你妈妈去试试车吧。
0: 收下，收下。真的啊？谢谢爸。
1: 带你妈妈试试看，试试车去。
0: 快快快，带我开，
1: 快快快，
0: 让我坐坐。
1: 然后我回去叫阿姨做一下饭啊，你慢慢开啊。
0: 嗯。
1: 啊。
0: 好。

0: 慢慢开啊！林叔啊，嗯，这种感觉好像回到了从前一样。从前，你爸还在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经常这样开着车出去吃饭呀、逛街、买东西、看电影。 现在回想起来，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。
1: 妈，您现在过得不也很好吗？
0: 这张卡是明觉给我的，留给你啊。
1: 这是干嘛？干嘛要给我钱啊？

0: 你留了花吧，我不要。
1: 我不留给你，我留给谁啊？你放心，凌晨那边我还会再准备一份的啊。哎呀，你说你为我们这个家多辛苦啊，这点钱真算不了什么。哎，别说了，你说这个钱啊，你要愿意花呢你就花掉，你要是不想花呢你就存起来，或者是买股票投资什么都行啊，给你放这儿。
2: 可是
1: 可是放这儿。
2: 谢谢妈。
1: 赶快点。
3: 杨妮，嗯，听说你上次购买的商铺又涨价了不少啊？
0: 没多少，就一点点。
3: 嗨，什么一点点呢？就你那一点点呢，都够我们吃一年的了。要不我们也去看看？
4: 看什么看呢？我可没有那么多钱。
3: 没钱就不能看看了，等有钱的时候你可以投啊。哎，你可真厉害，买一套涨一套，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呗。
0: 哎呦，那有什么可教的，我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。
5: 哎，他们在说什么呢？说这边房子涨价快呢。
6: 对啊，就是这附近的房子。
5: 哪片的？
6: 就这边，就这跟底下的。
5: 嗯，你的谁呀？一副了不得的样子。你们这老顾客？
6: 是啊，老顾客，他们总来唠房产。他买的房子每次都会涨价。
5: 真的？
6: 对啊。
5: 怎么那么神呢？
6: 是黄金眼啊。
5: 都说您是黄金眼啊！哎，说您买的房产啊，买哪儿哪儿涨呢？哎呀，
7: 没有，他们太夸张了。
5: 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哎，妹妹，能不能告诉姐姐哪块房子的位置好啊？我想买一块商铺投资一下。
7: 啊，这位置好的房子那还是挺多的。
5: 呀，妹妹，您这戒指真好看。你看，我觉得我这个。跟您这个衣服更配呀，要不姐把这个送给你吧。哎，
7: 不用不用，
5: 没事儿，
7: 不用。
5: 那行，那等哪天我买一个那种镶钻的送给你。
7: 太客气了，姐。
5: 哎，妹妹，要不这么的，我马上就弄完了，要不你等我一会儿，咱俩找个地儿聊聊。
7: 行，我等你。
5: 你等我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服务生，快点快点，给我取了。
8: 嗯，好了。

0: 妈，阿姨。
1: 向晨，出去怎么不带手机呀、啊？找不着人，急死我了。
0: 妈，我俩出去买点东西，没带手机，怎么了？
1: 我跟你说啊，你的作品在亚洲摄影大赛上获了奖，还是银奖。
0: 真的呀？
1: 那当然是真的了。人家打电话打你手机找不着你人，打到我的公司去，我一接到电话就急急忙忙赶过来了。
0: Yes，
2: 谢谢啊！来来来，妹妹，来喝。
3: 哎，哎呀，你说咱姐俩这缘分啊，真是前世修来的。你看这世上这么多人，就咱俩能碰上，能说一块儿去。
2: 行，既然你都是我妹妹了，那你帮姐一个忙呗，成吗？
4: 我啊，哎呀，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
3: 对你来说啊，这就是举手之劳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姐呀，手上有俩活钱儿，就想投资房地产，可是不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啊。
4: 哎呦，姐，投资房地产那可是有风险的。
3: 那可不是吗？那风险可大了去了。哎呀，可是我听别人说啊，你可是个神人儿，说你呀、啊。买哪儿哪儿涨，买一处涨一处的。
4: 我那个就是运气好碰上了。
3: 你看你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，跟姐打太极。你姐是个可怜人，老公走得早，一个人拖个孩子，好不容易攒了俩钱儿，哎，我就想投资一个商铺什么的，那以后用起钱来，那手上也松快点儿，主要啊能够维持生活就行了。
4: 姐，你都想投资商铺，那可不是一点点钱
3: 啊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你这不是笑话姐姐吗？我不能跟你比。哎，说正经的，你就给姐啊指点指点呗。等姐挣了钱啊，姐肯定好好感谢你的。哎
4: 呀，看你说的，要谢还我还得谢你吗？你看你还请我喝水啊什么的。真的？
3: 那我当你答应喽。
4: 行。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那明天我就带你转转，好不好？正好我也看一看行情。
3: 真的呀？哎呦，妹妹，你可真好，你真是我的好妹妹。哎，等姐赚了钱，姐不但能感谢你，我就可以把我孙子给接回来了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，哎呦，可想我那个孙子了。哎，妹妹，咱啥也不说了啊，打今儿起。啊，你就是我亲妹妹，啊，
4: 好，改一个。
5: 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片蓝精灵，那么他们又聪明
6: 也爽，啊，咚咚咚，
5: 探头就，这，
7: 你们回来啦？
8: 姐，
5: 林少，你来。
7: 哎呦，哎呦，天哪！
5: 想死你了。
7: 干嘛这么高兴啊？
8: 姐，今天有件大喜事儿。
7: 大喜事儿？
8: 我跟向晨哥出去庆祝了一下。
7: 什么喜事儿啊？说来听听。
8: 是，你跟你姐说，要是我说的话像邀功。
0: 嗯，我说就我说。
8: 姐，
9: 我向晨哥在这届的亚洲摄影大赛上获得了大奖。
0: 什么奖来着？
8: 是银奖。
9: 以后我向晨哥就是亚洲知名摄影师。
8: 哎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
7: 真的，你真棒。
8: 你说我要是不努力，怎么能配得上你呢？
7: 德行吧你，还说不是邀功的。在这假谦虚，
8: 哪有？
7: 出去庆祝为什么不叫上我啊？要让我跟你们一起分享获奖的喜悦呀、啊？
8: 不是，我看你最近太忙了，下午就没敢打扰你。你现在来了，不也一样吗？
7: 对不起啊，最近的确是很忙，忙的什么都忘了。真的要好好感谢你，这段日子帮我带佳佳。
8: 跟我那么客气干什么？
0: 哎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 就当我是空气呗。冰箱里还有点啤酒，拿来再吃点，喝点。
10: 还喝呀？
9: 必须喝。
8: 凌晨喝多了，林叔，我都拿大奖了，是不是应该有点奖励呢？嗯。
0: 想死。

0: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五一良辰将至，欢迎收看假期美景预报。预计5月1日至5月5日，湖南卫视将迎来大范围的晴朗。
1: 快乐周六晴，你好星期六，局部地区将出现笑到肚子疼的强光照现象。跨国好友情，和合伙人在一起，晴朗值持续上升。理想有晴空，夺镜2026，带来炽热青春光线。幸福好心情，来夏末初见，生活暖洋洋。良缘有晴天，看良辰美景，请起深宅庭院，不惧世事风雨。
0: 锁定湖南卫视，开启五一全情假期，五一江湖，乐看芒果。
1: 2026恋爱心愿关即将登场，
2: 一天一天给予你的心。啊，
3: 我想要一个真心喜欢我，我也真心喜欢的人。
4: 安排
1: 直球竹马行，既有
3: 二哥哥，
5: 你嫁给我之后，保证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担惊受怕。
6: 为你点赞。
2: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，洒满天际，身边人就只羡慕到白瓶。
7: 顾姑娘，
1: 文艺书生行，陈玄清。
8: 陈公子是界元郎，人有才也温和。
3: 我确实觉得他不错。
9: 选他。
1: 口是心非行，叶羡。
10: 别瞧你，也就剩这张脸面，要不就你这副德行，谁家愿意娶？
3: 你闭嘴！
10: 怎么着？你找死呢？
1: 点燃方心情，陈燕宇。
10: 锦州。
3: 原来陈大人也会患得患失。
11: 对啊，这可是我的弱点。
3: 弱点？我吗？
1: 谁才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他？明晚8:50，良辰美景，翻开爱的便利贴。湖南卫视提示：
12: 出发，
1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这就是益安宁丸。1886年，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，诞生了益安宁丸。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。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，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。如果你胸口憋闷、失眠睡不好、浑身乏力，请用益安宁丸。百年益安宁丸，祝您心脏平安。益安宁丸。好六游乐园限时开启，默契高能局。
13: 王栎鑫之外，高瀚宇会给07快男的谁投票？
14: 陈楚生。
15: 杨迪要退圈，原因是什么？
16: 爬山。
17: 也太狠了吧，
13: 太走心了，
17: 也太认真了吧。
15: 只有一张票，会去看黄子的演唱会还是小琪的浪姐直播？
13: 陈哲远深夜流泪会给谁打电话？
17: 张宋坤迪。
15: 如果全场的人除了何老师都掉进水里了，你要先救谁？
17: 张婧仪。
18: 我的女人我来救。
17: 好，
1: 今晚8:10，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搜淘出666，赢好六录制门票。
19: 五一江湖，群雄聚首，湖南卫视合伙令出，价高者得。
20: 这个10两，
21: 10两1钱，
20: 10两1钱1分，
21: 10两1钱1分1厘，
20: 10两1钱1分1厘1毫。
22: 300回合后，
23: 18两1钱3分4厘8毫，
24: 18两1钱3分
21: 武离。
4: 尔等在此打打杀杀，殊不知我中华好物早已奔赴远洋。
19: 武艺江湖，乐看芒果，合伙人假期更精彩，见证国货出海，不见不散。
6: 都怪你。
7: 对不起对不起，他脸冻得好红，麻烦导演再来一条。
9: 今天为第一轮突围赛，
12: 加油！
14: 一组加油！
9: 我们今天在做一个这种国货小的快闪。好的，谢谢。
16: 不用了。
9: 不用吗？
22: 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老板吗？
23: 哈喽，你好。好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
24: 实在不行，想一个办法来让大家过来。
25: 好，我现在看到了直播间里有23位宝宝，那23位宝宝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石展成，你们可以叫我石头。
9: 这边就是 A 款的衣服，就做工特别精致，
26: 我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娃娃小盲盒，
27: 非常的平，它没有情绪，
9: 它的语气都非常的平和。哇，
28: 这个卖了11单，
9: 174，又来了一单。
29: Nice to meet you.
9: 被抢先。
29: 那边。
9: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，我们因为支付方式在这已经耗了半个小时了。
30: 救救我！
31: 不行，我得跑了。
32: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加入任何一个都阻碍他们的速度。
19: 今晚10点，合伙人。
33: 好久没有这么痛痛快快的喝酒了。
34: 是啊，说实话啊，大哥啊，就是遇到一个聊得来的人确实是不容易。
33: 对，
34: 就这么说吧，我天天在公司上班啊，上的是真不痛快。
33: 你不是老板的助理吗？这么大的权力你还嫌不痛快呀？
34: 助理就是一个跑腿的，就是一个打杂的。哎，人家说让我往东，我根本就不敢往西。你说我要是遇到一个有本事的也就算了，可我偏偏就遇到一个吃软饭的。哎，什么本事没有，谱倒是不小。
33: 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说。

0: 姐，你看啊，这两栋楼都是啊。哎呀，真的呀！哇，好漂亮啊！越看越漂亮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将来地铁修好以后，那这儿就是离地铁站最近的地方了。你看啊，那边还有这个什么医院呀、电影院啊、书店啊什么的，人流量很大。那边有一个大的停车场。 哎，以这儿的这个条件吧，这价钱真的是便宜。还有，你看啊，这个楼上呢可以出租给住户，这楼下不就是你心心念念的门面房啦？哎呀，
1: 太好了！我跟你说，妹妹，哎呀，这个房子好在哪儿呢？它既有住房，还有门脸儿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房子要是买下来呀，肯定赚钱。<笑>
0: 这个地方吧。 我觉得应该是涨价最快的地方了。就算将来如果拆迁的话，你也可以当把钉子户啊。我觉得这个吧，可遇不可求。
1: 行，哎，那我马上回去和我儿子商量一下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房子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房产证。嗨，没房产证没关系啊，只要能赚钱就行。你看别人没房产证吧，没房产证别人不是一样交易，一样赚钱吗？得嘞。
2: 我就定了，就是他了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走吧。走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哟，这么说，你的那些作品明天要在阳光酒店开展示会？
3: 而且电视台的人会专门来采访我。
2: 哎呀，太好了。你看，以前咱们办作品展示吧，得妈去求着人家来办。这次倒好了，人家主动来给你办。哼。
1: 妈总算看到你出人头地了，
3: 还行吧。
1: 我去给你准备明天穿的衣服，漂漂亮亮的上场。儿子，妈这段时间满世界看房子，我终于看到一处好的了。这房子真是好，位置也好，而且这房东啊需要现金，他马上要把它卖了。哎呀，妈这儿的钱呐还缺点现金，你那儿有吗？
3: 哎呀，急也给妈点儿。
4: 妈呀，你不是刚买了一个商铺吗？你买上瘾了？
3: 那么便宜，我怕不买吧，可惜了啊，儿子啊。
4: 妈，这样啊，我现在手里没钱，过一段时间我跟你一起去看，好不好？
3: 嗯，
4: 很快。

0: 喂，向晨。
1: 林叔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拍的照片明天就在你的酒店展览了。
0: 是吗？那我明天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
1: 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别下来了，还有凌晨呢。但是你明天一定要参加啊，你要是不下来的话，我直接去你办公室找你了啊。
0: 好，我也想看看我们向大摄影师的获奖作品。
1: 好，一言为定，拜拜。
2: 刘姐，那明天我就约房东签合同了。
3: 我恐怕买不了了，我儿子不同意。
2: 啊，那就算了呗。嗯，不过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惜啊。
3: 就是，哎呀，太可惜了。你看啊，我如果把那个楼房买下来，一转手，我就能赚好几倍的钱呢。那我得多有钱呢，我就能把佳佳接回来了。
2: 算了吧，姐姐，这个买房子呀，那是要看缘分的，不合适就得放手，强求不得。
3: 哎，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嗯，要不这么的，之前呢，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买了个门脸，是签了合同交了定金的，要不我把那个地方的钱退出来，拿来买这个楼，你看成吗？呀。
2: 那你就得毁约啊。那
3: 毁就毁喽，那什么办法呢？你看这个周边的楼房啊，一天一个价，一天一个价，翻着倍的涨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呀。
2: 可是要毁了约，那你那定金可就白交了。
3: 定金算几个小钱啊，要实在不够的话，我再借点高利贷。
2: 高利贷
3: 那有什么，暂时借一下喽。我儿子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，还怕没有钱吗？哦，对了，我打个电话啊。
2: 啊。
3: 喂。啊，对，我是业主柳红女士。啊，之前我在你们那儿买了个门脸儿，对，A 区的321。啊哈，我不想要了。啊，行，该扣的你扣吧。哎，最后还剩多少钱呢？啊，行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好像钱还是不够。
2: 那
3: 我再想点办法。我现在就去想办法。啊，哎，我走了。
2: 哎，这。
4: 您好，里边请。您好，
5: 哎，谢谢，
4: 里边请。
5: 爷，李叔，你来了。
0: 这一次来看摄影展的人比上次多好多啊。
5: 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看摄影展的时候，其实见过你，但是你就是不认识我而已。
0: 真不容易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从一个小小的摄影爱好者，一下子就变成了亚洲知名的大摄影师。
5: 因为有你在。
6: 向晨先生您好，请问能对您做一个简短的采访吗？
5: 啊，可以。
6: 这边请。

0: 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故事。六年前我遇见了一个女孩。
1: 凌晨。
2: 嗯。
1: 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
2: 啊？
1: 你告诉一下夏晨哥。
2: 哎，不是，姐，姐。
0: 拍他的照片，
3: 说这事靠谱吗？
2: 你看，请您确认一下。
4: 甲方转让本房屋的一切所有权给乙方。
2: 你看，这里是身份证和名字，你看对吗？
5: 啊，这没错。可是你没有房产证啊，那怎么办？
2: 哎，你去打听打听，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没有房产证。我要不是因为急着需要钱呢，我才不买房。所以呀，我希望你能一次性全款付清。
6: 哎，姐，这一片的房子都没房产证，要不然也不会是这个价钱的。
5: 那以后我要卖房的时候碰上麻烦可怎么办？
6: 应该不会的，
5: 你确定？
7: 那好吧。
2: 是啊，过段时间，这段拆迁。你就等当钉子户吧，现在的钉子户多挣钱。
6: 是啊，姐。
7: 那行，那我就全款给你付，一次性付清。
6: 姐，全款付啊？那么多的钱，你凑齐了吗？
7: 我是谁呀？我把咱家那房子给银行做了抵押，我早都凑齐了。
6: 哎呀，姐，你太厉害了。
2: 那行，那咱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钥匙。
7: 行，太好了。

0: 点一点都是。哎呀，
1: 哎，刘姐今天心情不错嘛？
2: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买了一个大房子，不但带住房，还有门脸呢。
1: 是吗？那得可以，恭喜您了。
2: 谢谢谢谢谢谢。哦，对了，小花，千万不能跟赵阳说啊，这事儿我是瞒着他呢，等以后赚了钱，我再告诉他也不晚，是吧？
1: 知道了。
2: 哎，小花，
1: 哎，
2: 要不这么着，你先下去啊，把车着着，我马上就下来。我今天要多出去逛逛，多买点东西，好回来庆祝庆祝，去吧。
1: 好，好，好的。
2: 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，打开了家。

0: 你手喝点水啊。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张扬家的房子已经抵押给银行了，他们名下所有的房产也已经全部售出了。知道你不好受，是吧？可是你得这么想啊，如果你不这么对付他们，他们母子两个就会想尽办法搞垮阳光，抢走佳佳的。
1: 可是杨阿姨，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？
0: 这有什么可过分的？还不都是他自作自受吗？明知道那个房子没有房产证也要买，他和房东那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
1: 喂，王总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杨阿姨，我先走了。
2: 行，有事电话联系。
0: 好的，我送你。
3: 张扬，
4: 啊，
3: 怎么样啊？结果出来了没有？
4: 没呢，在等呢。
3: 哎呀，别着急了。哎，哎呀，来来来，
4: 哎，医生，
5: 您是要带南星吧？
4: 啊，对对。
5: 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。

0: 别不开心了啊！这都正常的，人说了，人工受孕这事儿它不是一次就能成的，得好几回。好了好了啊，别难过，你呢养一段时间身体，等养好了咱们再试一次。
1: 老公，我有点累，你忙去吧。
0: 好，那你先休息。
1: 我去公司了啊，今天我会早点回来的。嗯。哎呀，兰心如果这次能够怀上，那该多好啊！我还以为他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呢。真是可怜咱们兰心了，是遭了这么大的罪，还是这个结果。
2: 妈，哥的电话。嗯。喂，哥。哎，明明啊，兰心她今天做的人工受孕怎么样啊？
1: 她这次人工受孕没有成功。
2: 什么？人工受孕没有成功？那她现在心情还好吧？她现在很难过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，谁也不肯见。哎，那一会儿你让她先休息，等她醒了以后。 好好的安慰他一下，
1: 我知道了，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安慰他的。
3: 那你晚点给他打电话吧。
2: 我会的，我会打给他的。

0: 这样一直怀不上孩子，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张扬和兰心要没个孩子，我心里就老没底。如果要真怀不上，也没办法。好在我还有个孙子，可是要把佳佳接回来，那得赚钱呢。
1: 姐姐，我们现在去哪呢？啊，回家。哎，等等，小花。哎，要不我们先去看我买的那个楼房吧。这么好的位置，这么便宜的价格买过来，我要一转手的话，肯定能赚个一倍的价钱吧？哎，不行，我得等等，看看它能不能涨钱。如果涨价了。
2: 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发财了，我也能把佳佳给接回来了。走，看房子去。喂，妈。
3: 哎，林叔啊，
2: 你知道吗？今天兰心人工受孕又失败了。
3: 失败了？
2: 哎呀，这孩子也挺可怜的，遭了多少罪啊！
3: 也是，他要是真怀上张扬的孩子，
2: 哎，你不说这个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在忙什么呀？
3: 也没什么，都是公司的事儿。
2: 哦，那你自己要注意啊，注意身体什么的。
3: 放心吧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嗯，拜拜。

0: 张扬，蓝星的事情我听说了，你还打算再尝试吗？
1: 嗯。
0: 可是你这个样子对蓝星的身体很不好。
1: 你的意思，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？
0: 我的意思。

0: 哎，姐，
1: 林成，最近张扬的妈妈总是去找佳佳，你多注意点啊。
0: 啊，这事我

0: 早知道，佳佳我会照顾好你，你放心。
1: 我先挂了吧，拜拜。一定要保护好佳佳。

0: 这房子是我们花钱买的，你们怎么给围起来了？怎么给围起来了啊？
1: 听我说，这都是违章建筑，按照国家设定拆除的。
0: 谁说的？谁说要拆？谁说敢拆？这是我花钱买的！哎，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你们撒手！别动我！别动我！别动我啊！告诉你们，我有心脏病，高血压，你们谁敢拆我的房子？我宁愿拆玩命！
1: 按照规定，你冷静点。
0: 我这房子是我花钱买的，我有合同。
1: 那你有房产证吗？
0: 没房产证，我就是花钱买的，我花了1000多万呢，花了1000多万，别动我！
2: 大姐，您冷静点，现在这种情况真不少，您明知道这违章建筑还要买，现在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啊！
0: 你说什么？我不跟你说这些，把你们领导叫出来，把你们领导叫出来，我不跟他说，把你们领导叫出来啊！给你们撒手，我把房东叫。
3: 喂，喂，怎么没有人呢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谁敢拆我的房子，我就使劲给你们看，我死！你们等着。
4: 杨妮，
3: 哎，姐，怎么了？快坐下说，坐下说。
4: 怎么办呢？
3: 怎么了？我给那个房东打电话，没人接。
4: 我是不是受骗了呀？不会吧，姐？啊，那我后来又打电话，他竟然说是空号，我打了好多次呢，全部都是说是空号。你要不要帮我试一下？你快，
3: 我打，快，
4: 别急啊，
3: 快。
4: 您好，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
3: 真的是空号？
4: 啊？
3: 怎么回事啊？我是不是真的受骗了？应该是不会呀，姐。
4: 那不会了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呀？
3: 杨妮，我为了买这个楼，我花了好多钱呢。啊，我这个钱还不上，我怎么办？我房子都抵押了呀。你说话呀！
4: 我给你想办法。
3: 你快点，我怎么办？我还不起这个钱，我可怎么办呢？

0: 杨阿姨。
1: 哎，林叔啊，张扬他妈现在已经去酒店了，她好像吓坏了。
0: 是，我看见她了，看她那个样子，我挺难受的。
1: 哎呀，傻孩子，你可真是，这还不就是她自作自受吗？你想想，他们母子两个人对你做的事情，不比你现在做的过分一千倍啊？哎，那这样吧，你回头有空的时候来我这儿一趟。
0: 好。
2: 妈，你怎么来了？

0: 妈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兰心没事儿，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试试，孩子总会有的。
1: 不是为这事儿。
0: 那什么事儿啊？
1: 张瑶，妈受骗了。
0: 被骗了？被骗了？怎么被骗了呀？你说话呀，妈，怎么回事啊？
1: 妈当初要听你的话就好了，是妈做错了。前几天我买了一栋房子，现在才知道那房子是违章建筑，马上就要被强拆了。
0: 这种房子你怎么能买呢，妈呀！
1: 我以为会涨价的，我想，至少等拆迁的时候，咱做个钉子户，咱能多赚点儿。
0: 多赚点儿，钱有那么好赚吗？好了，没事了啊，妈。多少钱买的？
1: 1600万。
0: 1600万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呀？
1: 我是把咱家房子做抵押，找银行贷的款。对不起，张扬，妈错了，妈错了，妈就是想多赚点钱。我也没想到他是骗子。再说，我们是签了合同的。
0: 把合同给我。
1: 哦。

0: 算了吧，被骗就被骗了。找不回来了，张扬，那咱报案吧。人家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，本楼为自建房屋，没有产权证，任何收益和风险一切由乙方承担。怎么报案？你报案把事情闹大了，别人会追查你钱的来源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
1: 房子抵押了，要还不上怎么办呢？没事吧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没事儿啊。我明天找律师问问，看看能不能把钱追回来。啊，好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没事儿。

0: 何总。
1: 你好，张总啊。
0: 你怎么来了？
1: 哦，向成在这里办作品展。
2: 他在亚洲摄影大赛上拿了奖，人家现在是亚洲著名摄影师了。
0: 哎呦，真好，祝贺你，祝贺你。
2: 谢谢谢谢谢谢。
0: 对了，我想找你有点事儿，你现在有空吗？
1: 有空。
0: 来，请。
1: 什么？你让我大幅度的增加地板材料的单价？
0: 我现在急需资金。
2: 哎呀，这事不行啊。哎，张总，如果你确实缺要钱的话，我可以多出一点，可你让我提升单价，这搞不好会露馅的。
0: 你那点钱帮不了我呀。
2: 可是建材市场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，那一眼就能看出来你那价格高得离谱啊。
0: 我也懂啊，我又不是不懂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让外人知道。你这次帮了我，以后我公司所有的材料都从你那出，好不好？
2: 这个事儿确实挺为难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帮你。
0: 何总，我是觉得你跟我爸是多年的朋友，也保持着长期合作的关系，所以我把这次机会给了你。没关系，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，我就找能帮我的人帮。很多人头都挤破了想帮我。那这样，你先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
1: 好，
0: 我先走。
1: 林叔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3: 何阿姨，您找张经理有事儿啊？
2: 工作上的事儿。
3: 好，那我先走了。

0: 张扬跟何阿姨肯定达成了协议，何阿姨刚刚又在求张扬什么？不行，我得阻止他们。
1: 这个张扬越来越过分，居然让我加价这么多，你让我在这个行业里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？不行，不能帮他做。 是，如果不做这件事，他以后一定会给我小鞋穿。

0: 找我干嘛？林叔啊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说什么？
1: 何阿姨，不要再跟张扬合作了。
0: 凭什么呀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和阳光酒店的合作还要你来管？
1: 如果是跟阳光酒店的合作，我当然管不着。但如果是跟张扬的合作，损害的是酒店的利益，我一定要阻止你。
0: 什么损害酒店的利益？你瞎说什么呀？
1: 张扬以次充好，还私自加价。何阿姨，您千万不能再帮他干这种事情了，一旦走错，就再难回头了。
0: 我都不知道你想说什么。
1: 何阿姨，我今天来找您，是因为您是向晨的妈妈。我不想看到您因为张扬而受到牵连，他现在是有求于你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翻脸，狠狠地咬你一口。
0: 林叔啊，如果你今天找我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，那对不起，失陪了。
1: 您再考虑考虑吧，好吗？何阿姨，何阿姨，何阿姨，何阿姨。您能听我说一句吗？张扬不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，他就是一条会咬人的毒蛇，他会连累您的。
0: 林叔，张扬他再怎么也是你上司吧？这些捕风捉影的话，你最好还是少说。
1: 我给您听段录音，我这有他助理的录音，您听听吧。
2: 宝
3: 贝，做饭的多了去了，我们公司有一个老客户。叫向田玉公司，人家向田玉公司的老总的儿子差点就娶了我们栋总的女儿。哎，按理说这关系得挺过硬的，哎，不拿钱一丁点用都没有。哎，都签了合同，说给你找个理由，这合同就给你毁了。
1: 何阿姨，您听到了吗？
0: 啊？听到又怎么样？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最好别扯到我头上来。
1: 何阿姨，
4: 兰心，你休息的怎么样啊？
5: 我休息的挺好的，姑姑。
6: 你们是不是准备做人工受孕呢？
7: 正在考虑中。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相对于大一点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
6: 那你们好好考虑考虑，别那么勉强啊。
7: 你放心，奶奶，我会考虑好的。
6: 哎，张扬，公司现在怎么样啊？
8: 挺顺利的。
6: 别以为你爸爸不在酒店工作就可以管你疏忽。
8: 不会的。
6: 咱们酒店的施工啊，还有上上下下的事情啊，都要做的比你爸在的时候还要做得更好一些。这样啊，我就没有看走眼。
8: 放心吧，奶奶，我会努力的。
0: 林叔怎么也搅进来了呢？我和张扬的事儿，他又怎么会知道呢？
9: 那个录音，假如泄露出去，肯定会牵扯到我的公司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把这个录音毁掉。
10: 就是选择被摄体的时候，我觉得挺难的。到底是拍人物呢，还是拍建筑物？就是，这是一个选择题。
1: 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喂，何阿姨。
0: 昨天跟你谈过之后，回到家我就想了想，还想跟你再谈一谈。
1: 啊，好啊，那咱们在什么地方见面？
11: 质感挺重要的。
10: 对，我觉得你们先看着啊，我还有点事情。

0: 您是林小姐吧？是啊。
1: 何总请我们来接您。
2: 可他跟我说就在这儿见面啊。
1: 他让我们接您去其他地方。
2: 要不算了吧，改天再约吧。
1: 让您上您就上吧，我们不会为难您。
2: 哎哎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松手，再这样我报警了。
3: 你说。

0: 没事儿，别担心。啊，对了，那两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应该是抢包的小偷吧？哎，你以后逛街的时候得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你没事就真的太好了。我真的很害怕你有什么意外。
1: 你刚才是不是特别怕失去我？嗯。放心，我不会死的。咱俩还没结婚呢。
0: 松开。
1: 我不松开。我怕我松开了，你就跑了。
0: 哎，妈，你来了！何阿姨，向晨，你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啊，
1: 妈，我没事儿。那个医生说有稍微那么一点骨裂，他们提议让我住院观察2天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问题。妈，你看，没事。
0: 别动，真的没什么大事啊。 没事就好。哎呀，谢天谢地。

0: 喂，啊，出车祸了？那盛夏现在他怎么样啊？
1: 医生说了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要在医院多观察几天。
0: 人没事就好，可是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车祸呢？
1: 就是在路上不小心，妈你不用担心，在这儿有我照顾呢。
0: 那佳佳怎么办？要不晚上我去看佳佳吧。
1: 不用了，有林城呢。妈，要不你帮我回家拿两件衣服来吧。
0: 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一会儿我拿来就给你送过来啊。
1: 再见。
2: 向晨啊，你怎么搞的？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？怎么就让车给撞了呢？你知不知道，妈快被你吓死了。
3: 嗨，妈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治安可不好了。你说林叔在逛街吧，突然有两个小偷想抢他包，被我看见了，我那么一着急横穿马路就被车给撞了。
2: 你说什么？有人要抢林叔的包？
3: 是啊。哎妈，你以后上街的时候你也得小心，注意安全。
2: 你才要小心呢，为了那个林叔，命都可以不要。
3: 妈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林叔被抢劫，我看见我能不救吗？
2: 你怎么回事啊？一说到林叔你就起劲。

0: 行，我不放心。哦，向晨，你好好待着休息啊，我去问问医生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，严不严重？
1: 哎，不用了，妈，我没事儿。
0: 听话，别乱跑啊。

还是这些旧家具哦，什么时候全换了？这件要带的，还有什么要带的呀？张扬，张扬在外面有别的女人。

0: 都是因为你，是你连累了向晨。
1: 我没想到向晨会跟着我。
2: 你为什么要管这么多的闲事啊？我只不过想拿回你手上的录音，可结果呢？你倒没事，受害的是我们向晨。
1: 何阿姨，我管的不是闲事，是阳光的事。邓总也是我爸爸，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？
2: 你是在问我吗？你以为我有选择吗？你以为我的决定权在我的手上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我要是不巴结、不讨好张扬，我的公司一个月之内就会垮掉。
0: 一个月？你要看到这个结果吗？
1: 何阿姨，我们出去说。
3: 张扬，你从哪儿弄的？
4: 我是跟林叔收拾房间，无意中从他柜子里翻到的。
3: 那是林叔拍的吗？
4: 不知道啊，反正不是林叔就是林晨，应该是林叔拍的。要是林晨的话，他应该会告诉我的。
3: 那邓家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啊？
4: 不知道。
3: 如果要是林叔拍的，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寄给邓家呢？他还找我。
4: 杨妮，
3: 啊，
4: 我们家林叔找你干嘛呀？
3: 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我就是觉得吧，你说林叔那么辛苦啊，还不把这个寄给邓家，恐怕就是因为担心你吧。
4: 哦，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杨妮，你先别告诉他啊。
3: 我知道。
5: 做了一回恶人，差点害了自己的儿子。
1: 只要向晨没事就好。
5: 林叔啊，你知不知道阳光酒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就是一个小公司，失去阳光酒店这么一个大客户，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灭顶之灾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我也不会冒失去阳光酒店这个风险。无论如何，我也要维护跟他们的合作关系，你懂不懂啊？
1: 何阿姨，您这么做，张扬会害了您的。
5: 只要你不捣乱，就不会。
1: 我不是在捣乱，我是怕张扬会胡作非为。
5: 林叔啊，算阿姨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件事情是阿姨对不住你，可是我们家向晨也受了伤，阿姨也付出了代价。林叔啊，阿姨真的不是诚心要害你。
1: 我知道您不是诚心害我的，可是向晨现在受伤了，我也很难过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愿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我。
6: 这俩人干嘛去了呀？

0: 金寨杀帐已成机理。
1: 你是何时看上他的？难不成吉吉里你就？
2: 陈家是世代簪缨，
3: 见过贤人。
2: 纪家还担着个家奴的名头。
3: 我得让自己牢牢记住，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当朝阁老。
4: 那若抛开阁老，单说你后，你肯愿同我在一起？
3: 或许可以试着赌一把。陈嫣然，我喜欢你。
5: 明晚8:50，良辰美景。午间新闻马上开始。

0: 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。劳动助伟业奋进正当时，湖南今年13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，46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39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，获奖数量创近年新高。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立足岗位，拼搏奉献，把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。
1: 中联重科的焊工谭勇高考落榜后读了技校，从零开始学习焊工。从业26年，他凭借着不放弃的钻劲儿，成为中联重科唯一同时手握11项全国通用焊接资格证书和美国 ABS 压力容器焊接证书的专家。一台混凝土泵车焊缝成千上万，任何微小的瑕疵都是安全隐患。在谭勇的焊枪下，焊缝质量合格率能达到100%，零缺陷。
2: 这些关键的背接焊缝、轴道焊缝，它都是属于受力比较大了，那所以我们这一类焊缝就一定要外部和内部都要达到零缺陷。焊的每一条焊缝，我都会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艺术品去做。
1: 自己钻研还不够，还要开疆拓土，培养后浪。在省技能大师工作室，谭勇不仅先后培养了260多名技术骨干，还和年轻人一起学习智能焊接、智能制造。今年50岁的谭勇通过参加成人高考，终于圆了年轻时的梦想，成为长沙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。
2: 我们反反复在理论与实践的交错中去探索，不断的去研究，不断的去验证，才能把焊接技能这一门技能打磨比较精。
1: 来自陈州矿业的戴辉在矿山一干就是37年，井下封钻工、车工、维修钳工、电工，一线岗位几乎干了个遍。他从零起步，自学 CAD、3D 制图，硬是从技术门外汉蜕变成能独立设计大型工程的全能工匠。
3: 多工种的沉淀让我打破了专业壁垒，面对设备的故障、技改的难题，系统综合分析，快速找准问题根源，
1: 把生产一线的痛点变成技术攻关的焦点。37年来，戴辉主持设计了75个工程，手握5项国家发明专利、54项实用新型专利，攻克西矿山深碱渣无害化处理改造项目、矿山各类设备的重大技术难题，累计为公司节约成本近1元。
3: 一辈子扎根矿山，继续坚守一线岗位，做好设备运维，继续保障工作。在技改项目、设备升级、节能降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。
1: 跨界同样也能当劳模。金杯电工的试验主管张玉今年37岁，2011年还是个跳国标舞的体育生。来到金杯电工后，他和比头发丝还细的电磁线死磕了14年。
4: 必须要脚踏实地去干，不能是说我凭空想象，我拍脑袋。你只有相关的检测数据出具，证明你这个产品数据是合格的，我们才能放心的把这个产品让它流向市场，让它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
1: 电磁线是新能源、特高压、航天等重点领域的毛细血管。张玉带头攻克了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机扁铜线绝缘技术难题，还实现特高压项目产品的零缺陷交付。
4: 80后现在也还年轻，正好是中流砥柱，要培养更多的市级、省级的，包括后续全国的一些先进出来，这个是我肩膀上比较沉淀的一个担子。
0: 湖南省文旅厅发布，五一假期第一天，全省接待游客927.95万人次，同比增长5.85%，其中外省游客133.84万人次，本省游客794.11万人次。五一假期民俗巡游、非遗体验成为众多游客青睐的过节方式。
5: 在常德野生动物世界，小朋友们投喂呆萌鸵鸟、憨厚河马和亚洲象，邂逅水豚、梅花鹿等各式萌宠。五一假期正式开放的民国风情街，打造一铺一故事、一铺一互动的全天候沉浸式穿越体验。复古街灯、老式商铺招牌，氛围感拉满，让游客一秒入戏，瞬间穿越百年时光。
6: 我们一家人来自湖北荆州，在这里不仅跟小动物亲密接触，还感受了不一样的民国风情，一家人玩得非常开心。
5: 永州零陵古城上演柳韵潇湘汉服巡游，百余名汉服爱好者沿青石板路款款而行，将汉服展示与古城文旅深度融合，串联起柳宗元文化旅游区、零陵古城等历史文化地标。几首《黔州古城灯火流光》游人如织，作为古城沉淀多年的老牌演绎，湘西黔城非遗秀，湘西风情满满。赶秋非遗民俗，原汁原味的苗族婚嫁仪式轮番登场，吸引众多游客。益阳大码头历史文化街区夜间灯光加非遗民俗巧妙融合，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。由民间艺人、非遗传承人组成的巡游队伍上演舞龙灯、舞虾、地花鼓等传统节目。
7: 这边的夜景很好看，这个灯光这些我感觉就是还是挺用心的，民俗表演那个氛围是特别好的，然后大家的话就是看的都特别尽兴，氛围特别好。
5: 岳阳市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上演大型无人机光影秀，千架无人机从洞庭渔火记主舞台空域次第升空，编队变换，点亮洞庭湖畔的夜空。
0: 今年1月，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行动方案正式审议通过，明确以张家界为核心，将湘西州、怀化全域、邵阳、常德部分区县纳入其中，打造全国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引领区、特色产业集聚区、区域经济协作区、旅游服务样板区。大张家界不仅在大，更成为深度整合大湘西、大武陵旅游资源，推动旅游经济向更高端发展的一次积极尝试。
8: 阳江街的风墙，天子山的风铃是如此清晰。
5: 这首《绝美武陵源》是导游李振中创作的原创歌曲。游览完张家界的三千奇峰，他又带团继续探秘凤凰。
9: 以前我们就是带团在张家界玩一玩就结束了，现在打通了这条线路，我们也有机会可以去更多的地方看一看。
10: 现在往前面走，马上就会到达我们的东门。
5: 李振中带团的这条旅行线路，正是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概念提出之后新推出的大湘西旅游线，一路玩转张家界、湘西、怀化，游客观赏自然风光，也感受历史人文。
11: 我们之前只听说过张家界，这次旅游的路线不仅让我看到了张家界的美景，又在芙蓉镇凤凰古城感受到了这里的人文风情。
12: 湖南湘西确实是个有魅力的地方，而且各种特色，我下次单独还要在凤凰去久住一下。
5: 搞大张家界不是谁吃掉谁，而是各地拿出最强项，张家界做流量入口，湘西做人文历史，怀化做康养研学，邵阳做自然民族遗产，常德做亲子休闲，彼此之间形成优势互补，打造山水加人文联动旅游线路。
13: 如今我们每日都接到多个张家界旅行团的预约电话，目前酒店客房基本每天满房。
5: 今年一季度，凤凰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10.8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2%，人均停留时间从过去的1.5天增至2天以上。
14: 大力推动资源共享、联合推介、线路共建、客源互送，强化与张家界、怀化和常德等地的协同联动发展。
5: 凤凰的烟火气让人流连，怀化黔阳古城的古朴厚重同样令人沉醉。怀化推出张家界凤凰麻阳长寿康养专线，张家界园林怀化书山文化线，张集怀加洞苗风情连线等几大跨区域线路，构建奇山加古城加研学加康养加民族风情一体化产品体系，形成张集怀黄金旅游线的多元延伸板块。
15: 我是第一次来那个怀化黔阳古镇呢，给我的感觉呢是非常好的，保留了原始的那些古建筑的风貌，旅程也非常轻松。
16: 旅游区建设以来，中旅300个重点文旅项目与澳门中旅等机构达成了送客协议，完善了雪峰山、洪江古桑城核心产品规划。
5: 从各唱各的到同唱一台戏，大张家界让散落的珍珠串成了一条璀璨的项链，从地理上的邻居变成发展上的一家人。游客看张家界的山，听湘西的歌，读怀化的城，资源不重叠，客源不打架。大张家界的大，大在地理融合的天城，大在交通网络的高速，更大在旅游资源的世界级互补。
0: 在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的湖南，以长沙为核心的消费场景不

0: 不断迭代，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为治愈、愉悦、归属感等情绪付费。近日，记者走进长沙热门消费地标，实地探寻湖南情绪消费的火热场景，感受消费市场里的情绪共鸣。
1: 长沙的核心商圈零食王国已经成为了不少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，这里主打一个惊喜感和社交性，不仅有半人高的巨型零食，还有创意十足的组合礼包，不仅满足味蕾需求，还能为年轻人拍照打卡分享快乐带来体验。
2: 打破传统零食店的售卖模式，零食王国里有着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布置，超大的包装，趣味满满的陈列，标志性的童年记忆，让挑选零食变得更加轻松和随意。
3: 我们觉得零食呢，它其实也是快乐的一种代名词，是希望给消费者打造一个零食游乐场。它每到一个地方，它其实是在一个不断的探索、不断的发现惊喜、不断收获快乐的一个过程。
4: 还挺热闹的，零食挺丰富的，感觉小孩子来应该蛮快乐的、蛮开心的。
5: 让我找到了那种童年的回忆，然后进来就很放松、很惊喜的感觉。
2: 1.3万平米的零售空间，获得了吉尼斯官方认证的全球最大零食店。这里汇聚了将近70个国家和地区，超过3.5万款美味零食，既有来自本地的平江辣条，也有重庆的天府可乐，甚至还有韩国泡面和北海道的巧克力。有人计算过，如果一天只品尝一款零食，需要96年才能把这里的所有零食全部吃遍，可以说是足不出户尝遍全球美味。从刚需饱腹到情绪解压，零食王国用沉浸式消费场景，让零食消费从填饱肚子变成治愈心情。开业以来，日均客流突破4万人次，日均营业额也是达到上百万元。
3: 包括盐津铺子、康师傅、旺旺等20多个头部的食品企业啊，在我们这里也举办了这个新品发布直播互动的活动。我们更多的希望是零食王国能够成为全球零食，特别是我们中国食品工业的一个展示创新平台，为长沙这座消费之城增添一张新名片。
1: 告别商圈的繁华热闹，走进老城区的茶馆，这里满满的市井烟火气，成为都市人安放情绪的心灵栖息地。
2: 东毛街茶馆内，木桌竹凳古朴雅致，热茶氤氲飘香，本地老街坊、年轻游客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，闲话家常，没有快节奏的催促，只有慢下来的松弛。2元的葱油粑粑，5元的花生瓜子，8元泡上一杯热茶，小小的花费就能在这儿尽情享受时光的惬意。
6: 我们以超高性价比的这个定价体系，然后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喝上一杯茶，嗦一碗粉，跟3、5好友在这里聊天，他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松弛感，还有一种对这个城市的一种归属感。
2: 市井烟火是平淡的治愈，那萌宠相伴则是直击内心的温暖。在足龙室内动物园，记者沉浸式体验了一场被萌宠治愈的情绪之旅。园区内，游客们近距离地抚摸软萌的水豚，喂食乖巧的羊驼，和水獭握手，还有灵动的鸟儿向你问好，没有距离感，每一处场景都充满温馨与童趣。
7: 今天去摸了羊驼和喂了大嘴鸟，它们很温柔，小动物们给我带来了快乐的心情。
8: 像毛茸茸的东西都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。然后我们的话，小动物它也是可以出来互动的，所以就会让他们放松心情。我们去年的整体客流的话是35万左右的样子。
0: 5月1号起，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。昨天上午，湖南省首票享会的进口非洲货物已顺利在黄花松堡区通关。
9: 根据新生效的关税举措，这批来自南非的6000多瓶葡萄酒享受到2.1万元的税款减让。而引进这批葡萄酒的企业湖南达研信息科技，深耕中非跨境贸易多年，年进口额达1亿元。进口南非葡萄酒此前的税率是14%，新政实施以后，企业全年的利润收入可能增加500万元，销量也将随之上涨50%以上。 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多的非洲商品。
10: 目前，中国市场已成为南非甜心葡萄酒最重要的增量市场。公司将充分借助国家对非零关税政策红利，逐步引入更多品类价位的南非葡萄酒，满足不同消费层级需求。
9: 此次零关税扩围重点惠及肯尼亚、南非、尼日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等湖南主要非洲进口来源国，将有利于湖南对非进口额进一步增长，多类非洲进口消费品有望实现质优价廉。
11: 零关税政策首先对南非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非常有利，确保生产商、制造商和商家能够将产品销往全球市场，这给我们所代表的许多本土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安慰，他们终于可以大展拳脚，贸易便利化得到了提升。
9: 长沙海关也将全力保障政策落地见效，优化关税征管流程，促进湖南外贸企业应享尽享、应惠尽惠，同时为非洲特色产品进口构建绿色通道，保障进口产品快速通关。
12: 2025年，全省进口迷迭香、决明子等原料826.83万元，同比增长12.8倍。这些产品5月1日后可享受6到8个点的关税减量，满足消费者品质化、多元化的需求。
0: 昨晚湘 BA 第八轮开打，湘潭队取得8连胜，继续保持不败。益阳队获得赛季首胜，怀化队客场战胜邵阳。
9: 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迎来赛季首胜，面对张家界队的凌厉攻势，益阳队严防死守，成功化解对手多次进攻，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，81-67拿下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。益阳队25号丁超鹏首次亮相湘 BA， 高效拿下29分，荣膺本场得分王。
13: 我们也是拿出了百分百的努力去研究对手，自己球队今天的防守进攻更加进步了一些，相信球队是在之后的比赛中越来越好。
9: 身着红色球衣的永州队主场迎战劲旅湘潭队，面对保持7连胜不败精神的湘潭队，永州队凭借强硬的防守反击，半场一度以45-41领先。下半场两队比分交替紧咬，但经验老道的湘潭队把握机会能力更强，最终永州队以74-79惜败。
14: 今天方案很好，但是确实有一些小细节处理的不到位，年轻球员就需要去通过比赛甚至说这种失败来慢慢的总结自己。那今天我对所有的球员都很满意。
9: 身着橙色球衣的邵阳队对阵身着红色球衣的怀化队，一开场怀化队就反客为主，多点开花，打出凌厉攻势，半场结束以58-37大比分领先。下半场怀化队延续强势，五人得分上双，以102-73客场取胜。
15: 下一场在益阳的比赛，我相信在人员到齐的情况下能够打得更好，能够真正打出我们邵阳队的特点，打出我们邵阳人的精神。
0: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。
16: 长沙市近日明确，买车位可享专项补贴，完成网签备案、足额缴纳契税的地下车库位首任购买人，可按车位网签备案不含税合同价的4%申领专项补贴。政策适用于芙蓉区、天心区、开福区、雨花区全域住宅项目，湖南湘江新区相关街道参照执行。
9: 为减轻群众出行负担，促进物流降本增效，昨天汉寿县阎王湖至坡头汽车渡口结束了48年的收费历史，正式开启免费通行。该汽车渡口成立于1978年，航程2.5公里，是汉寿县沅南片与西湖片区连接的重要水上通道，也是目前湖南省航道最长的汽车渡口。渡运费取消后，渡口运行开支经费由汉寿县政府财政全额保障。临湘市首届豆标大赛总决赛30号落幕，来自临湘24家浮标企业的96名浮标技能手闯进决赛，现场比拼浮标制作中最精细的化尾彩工序。临湘现有浮标市场主体3130家，年产浮标超2亿只，占全球80%份额。
0: 感谢收看，明天再见。
17: 中午好，我是黄健。今天南方的降雨进入这一次过程最强时段，江南、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，局部大暴雨。 针对这一次的过程，湖南省气象台早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，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，湘南、湘中局部将出现暴雨，同时强对流蓝色预警拉响，湘中、湘南局部将出现八级以上的雷雨大风或直径五毫米以上的冰雹，伴有短时强降水，请加强防范。明天南方降雨将会减少减弱，同时北方降水逐步缩减东移。正值五一假期，大家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，避免前往山区、河谷等危险区。四到五号，全国大部分地区降水较少，总体对假期返程比较有利。不过，受阴雨天气和冷空气南下双重影响，三号南方多地气温会降到最低，江南多地最高气温仅有20度出头。但之后随着降雨减弱结束，四到五号又会快速回升到25度以上。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多云，15到25度。长商岳麓山小雨转多云，15到28度。宁乡市花明楼小雨转多云，17到30度。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多云，17到27度。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转多云，16到22度。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多云，15到24度。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转多云，17到30度。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转多云，16到27度。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多云，17到20度。花园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，16到25度。长沙橘子洲头小雨转多云，18到29度。桑植县金藏小雨转多云，15到24度。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多云，16到25度。长沙松雅湖小雨转多云，17到28度。
18: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。
19: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？
20: 行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。
21: 应该的
18: 是朴素的诚信。
19: 这个怎么弄？
22: 这样吧，我画给你。
18: 是用心的服务。
22: 这样就好。
23: 太感谢你了，
22: 应该的。
24: 好了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
18: 是秉持的公心。
25: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，
24: 不麻烦，应该的。
26: 刘医生，这不去哪儿啊？
27: 没什么事儿。
28: 刘医生，你也不收钱，上那里边干嘛？
29: 正常吧。
30: 乡里乡亲的，应该的，
18: 是无私的奉献。一句应该的，是本分，义士担当。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，
31: 应该的，
18: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。
32: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，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，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。
33: 好了，
34: 阿妹，闻一下，大家香不香？
32: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，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？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，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，到钢轨纵横，丈量山河的脉搏。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，
35: 3、2、1，
32: 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。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。

0: 先生，你闪到我们了。啊！
1: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。嗯。
2: 拍照闪光损害大，文物本来就很美。我是魏哲浩，文明旅游更有味儿。
0: 宝宝吃饱了吗？
3: 吃饱啦。
0: 还剩下这么多。
3: 服务员姐姐，
0: 你好。

0: 守护青山绿水，共享生态福祉。森林防火，人人有责。湖南卫视提示：
1: 出发，
0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，毛囊炎、湿疹感染、伤口感染，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，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，抗菌治感染，远离感染，用百多帮。
2: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，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？请用益安宁丸。你有入睡难、容易醒、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？请用益安宁丸。你有不想动、一动就累、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？请用益安宁丸。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，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。百年益安宁丸，祝您心脏平安。
3: 这次是我们夺金2026的校企研学之旅。
4: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上海交大，
5: 欢迎来到上研大学学生创新中心。这个赛车是我们学生自己做出来的。
3: 天
4: 哪！同学们看，
6: 设备图书馆第一次见。
5: 这是我们的 3D 打印中心，为校内同学做公共服务的，我们帮他打出来，到时候来领取就可以了。
6: 哇，这是什么？
5: 这是航模。
7: 哦，这是机器人，
5: 它可以跳跃。接下来有几台人形机器人，机械狗，来握个手。
8: 你好。

0: 两位老师，
1: 还有温暖的人美心善的姐姐，
2: 加油！
3: 明晚7:30，多金2026。
4: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。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。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，依偎着一湾清水，任花开花谢，静美千年。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。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，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。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，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？而在橘子洲头，有人看见了美景，有人却看见了江山。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，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。三湘四水，相约湖南。
5: 压力来袭，身心紧张，也让头皮喘不过气。氢氧焕新升级，超微分子净屑科技，十层渗透，让你从头呼吸。72小时根源净屑，氢氧无屑科技，无畏向前。
6: 做了一回恶人，差点害了自己的儿子。
7: 只要向晨没事就好。
6: 林叔啊，你知不知道阳光酒店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我们就是一个小公司，失去阳光酒店这么一个大客户，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灭顶之灾。所以无论如何我也不会冒失去阳光酒店这个风险，无论如何我也要维护跟他们的合作关系，你懂不懂啊？
7: 何阿姨，您这么做张扬会害了您的。
6: 只要你不捣乱就不会。
7: 我不是在捣乱，我是怕张扬会胡作非为。
6: 林叔啊，算阿姨求你了好不好，你不要再插手这件事情了好不好。今天这件事情是阿姨对不住你，可是我们家向晨也受了伤，阿姨也付出了代价。林叔啊，阿姨真的不是诚心要害你。
7: 我知道您不是诚心害我的，可是向晨现在受伤了我也很难过，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我。
8: 这俩人干嘛去了呀？

0: 既然你能够理解，那你能不能原谅阿姨呢？
1: 何阿姨，这真的是两码事。向晨，
2: 妈，什么原谅不原谅？林叔为什么要原谅你啊？
0: 啊，没什么。
2: 那两个人不会是您找来的吧？那两个人是我妈找来的吗？妈，您为什么那么做？您跟林叔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？
0: 向晨，真的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别问了。
2: 我怎么可能不问？您是我妈，林叔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不问？
0: 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我是讨厌林叔，因为他跟你悔婚，让我们家在亲戚朋友面前丢尽了脸面。
2: 就是因为这个。
1: 是因为这个。
2: 林叔愿不愿意嫁给我是林叔的自由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抢过。妈，您这么做太过分了。
1: 向晨，
3: 向晨。

0: 喂，妈，衣服不用了，向晨现在不在医院。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向晨来电话了。喂，向晨，你在哪儿？向晨，向晨，你还没好呢，怎么就回来了？
1: 林叔，对不起，我替我妈向你道歉。
0: 这是干什么？说什么呢？我没生他的气。我是让你推迟结婚，一定有你自己的理由。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，但是我妈她不信，她觉得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了。我不生气。
2: 谢谢。怎么了，老公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看你最近心情好像比我还要差，好像有什么烦恼。
3: 我能有什么烦恼啊？你怎么了？心情差？为什么呀？
2: 我一直不都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？老公，我准备重新尝试怀孕，人工受孕如果不成功的话，那就做试管婴儿。真的呀？嗯。
3: 那你身体瘦得了吗？
2: 这不一直都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？再辛苦也值得。
3: 谢谢谢谢。
0: 林叔，
4: 何阿姨，来，进来坐。
0: 何阿姨，给。我们跟阳光酒店的生意不做了。真的？ 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
4: 何阿姨，您相信我，我绝不会害您的。
0: 行了，林叔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分不清好坏啊？您坐。大不了公司的事儿就先放一放，撑着呗。能撑多久撑多久吧。
4: 何阿姨，林叔啊，我跟张扬的这些事儿，你能不能不要让向晨知道啊？
0: 这个您放心，我答应您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跟他说的。那你能不能再帮阿姨一个忙，帮我劝劝向晨，让他回家住，好不好？向晨没回过家。最近啊，他一直住在婚房里。看来这次他是真的生我的气了。好。
4: 我一定劝劝他。哎呀，张扬，你说怎么办呢？银行的人来电话催我还钱了，他说不换利息的话就会收回房子。你说怎么弄啊？哎呀，他们态度可厉害了，好凶啊！你说你存钱的时候他挺客气啊，你欠他点钱他怎么那么厉害？他们……
3: 妈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
4: 我不着急，我怎么会不着急嘛？他们要把房子收回来，我住哪儿啊？你说。 哎呀，这个事情你给妈想个办法，你要不想办法，妈头都急大了，妈病都要激发了。你说妈这辈子怎么这么倒霉呀？碰到这种事儿，你说。

0: 香尘，
1: 嗯，
0: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
1: 好啊，我边吃边听啊。
0: 可不可以原谅你妈？她毕竟是为了你好。
1: 能不能别提我妈？
0: 向晨，
1: 林叔，如果你来这里是见我妈的话，我真的不想听。我现在脑子特别特别乱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跟我妈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们到底在瞒我什么？其实我的想法特别特别的简单，我就是想跟你结婚，然后平平淡淡的过日子。
0: 向晨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再说这些话了。
1: 但我愿意等，我愿意一直等下去，这是我自愿的。你不需要有任何负担。
0: 向晨。

0: 这还行，这个。
1: 小娜，
2: 哎，
1: 我出去走走啊。
2: 行。
3: 正阳都快回来了，你要去哪儿啊？
1: 不是说精神放松有助于怀孕吗？我出去放松放松。嗯，
2: 放松放松，顺其自然，别有那么大的精神压力啊。
1: 我知道了，奶奶。
2: 哎，小心点啊。
1: 嗯，那我走了。

0: 奶奶，这儿有一封您的快递。
1: 哪儿进来的？
0: 不知道，上面没有写地址。
1: 啊，你把那沾上的衣服给熨一熨啊。
0: 哦，好。
2: 妈，您的咖啡。妈，看什么呢？
1: 张扬。
2: 真的是张扬吗？
1: 废话，这能不是张扬吗？看不出来，是不是真的是张扬？就是他。
3: 奶奶，小姑，奶奶，哟，谁惹你生气了？
1: 你这个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我打死你！我
3: 奶奶，
1: 你看这个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
3: 奶奶，你听我
1: 说，你别我解释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得事儿？你
2: 真不是个东西，张，
1: 真不是个东西！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！明天去把你哥叫过来，你给我走！
3: 奶奶，
1: 你
3: 听我说，
1: 你别，我不要听你说，你给我滚！
3: 你别，
1: 你给我滚出去！
3: 奶奶，你听我解释，
1: 不要给我解释，你给我解释！
3: 你别生气，
1: 解释什么？你不解释什么？
3: 奶奶，
1: 你给我滚！滚！你给我滚！滚！
2: 呀妈，别生气嘛，这种人不值当吗？
1: 去走，
2: 出去，出
1: 去。去，让你哥赶快回来，让你哥赶快回来。
2: 行行，我去我去，你别生气啊，妈。
4: 赵天怎么会跑他手里去了？

0: 你干什么？
1: 那些照片怎么回事？
0: 什么照片？
1: 你还不承认啊？啊？有人把我和宁宁的照片寄给奶奶了。这个人我知道，一定是你。你想怎么样？啊？

0: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翻出来？什么？我想怎么样？你跟我之间不是一直都玩着猫和老鼠的游戏吗？你就扮演那只猫，我就是老鼠，我能把你怎么样？行。
1: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明觉啊，哎，什么事儿？明明打电话来说妈找我有事要我回去一趟，
2: 什么事儿啊？
1: 他电话没说，说回去了我就知道了。嗯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有事情打电话给我。
2: 嗯，
1: 啊，走了。
2: 嗯。
3: 杨阿姨，到底是不是我妈做的？哎，林叔来喝水，喝水啊！
0: 杨阿姨，
3: 林叔，这我真不知道，可能不是你妈妈吧？她好像不知道什么照片的事儿啊。
0: 杨阿姨，
3: 我不想把我妈也牵扯进来，她已经受了很多苦了，不想再看到她受一丁点的伤害。如果真的是她做的。
0: 我希望您能告诉我，
3: 林叔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您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您是我妈妈最好的朋友，她有事情一定会告诉你的。
0: 那也许还真就不是她做的呢。
3: 那会是谁呢？照片是我藏在家里面的，家里面除了我妈，就只有林成。林成心里面是装不住事儿的，那只能是我妈。 杨阿姨，我求求您了，跟我说句实话好吗？真的是我妈，对吗？

0: 总经理这个位置，以后我不会再做了。那谁来做阳光的总经理啊？
1: 我岳父，他又回来了。唐总，那那些事儿怎么办呀？秘密账户挪用资金，还有收来的那些钱，万一要让他们知道了，
0: 所以这个秘密账户你一定要保管好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如果出了问题，咱俩这辈子都完了。
1: 好，知道了。
0: 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知道吧？这个秘密账户的钱，不都是我的，还有你一份。
1: 谢谢师长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记住。

0: 喂，林叔啊，
1: 妈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
0: 因为蓝心也是我的女儿，张扬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，我就不应该揭露她吗？
1: 张扬有多狠毒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害怕他会伤害你。
0: 林叔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对这样的人害怕是没有用的。
1: 妈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管那些事情，不要再管张扬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
0: 林叔啊。
1: 妈，我求你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
0: 好，妈答应你，以后不再让你担心了，啊。
2: 丽叔啊，丽叔，别太担心了啊，别难过，你妈妈不是都答应你了吗？
1: 你不知道那个张扬有多可怕，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。我真的很担心我妈。
2: 别怕，张扬现在已经不是阳光的总经理了，他不能为所欲为了。不怕的
1: 啊。我只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就这么一点点愿望，就这么难实现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当初没听我妈的话，嫁给张扬。
2: 哎呀，你说说你这个傻孩子，这怎么能够怪你呢？你不是一直都在保护他们吗？你是最勇敢、最坚强的好孩子。我听说，向城为了救你出车祸了，是吗？
1: 是。
2: 你还爱他吗？跟阿姨还不说实话吗？
1: 爱，很爱。真的很爱他，
2: 那你就听阿姨一句话，别再骗他了，也别再骗你自己了，跟他在一起吧。
1: 可是
2: 张扬对不对？林叔，你得这么想，向城为了你连出车祸都不怕，连死都不怕，还会害怕张扬吗？和相爱的人在一起面对困难，总比你一个人要强得多，你说是不是？听阿姨的，错不了。啊，林叔，你看你现在这样子无休止的推迟婚期，对向晨真的不公平，而且也会让他更加痛苦的。

0: 这就是你干的事儿是吗？这就是你干的事儿是不是？
1: 奶奶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。
0: 你还别跟我说。
2: 明觉，你说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啊？该怎么办？我让兰心呢跟他离婚，让他赶快走，让他过关。
1: 妈，您先别生气，坐下来说啊，坐下来，咱们可以好好的慢慢商量啊。
0: 商量，商量什么呀？商量。
2: 怪不得我们家兰心一直没怀上孕呢。
1: 妈，这件事情确实是张扬不对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不要把事情弄到一定要离婚的地步，因为毕竟他和兰心交往了还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。这种人就不配当我们家的女婿，我还让他当什么总经理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我瞎了眼了，我。妈。
2: 要不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先让张扬他从总经理的职务上面下来，然后把他调到宁檀分公司去。明天我就跟董事会报告这件事情。
0: 让他去宁檀，这便宜了他。让我说呀，就得给他派到山里边去。这个畜生！你说兰心为了你遭了多大的罪，受了多大的苦，你就这么对兰心吗你？你。

0: 吓死我了！你回来了！
1: 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0: 我来看看你啊，顺便给你买点喝的，不知道你现在胳膊没好，能不能喝这些？
1: 跟我还这么客气！来，我帮你拿。哎，
0: 你别拿，手还没好呢。
1: 手没好怎么了？就算我四肢五官六神奇窍全部坏了，也不能让你拿东西。
0: 呸呸呸！哪能说那么不吉利的话？
2: 没事。哎，
0: 哎，
2: 怎么
0: 那么小心啊？疼不疼？
1: 攥筋了。
3: 快回去我看看。张扬，爸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这是？
4: 没有，我们正在聊这个分公司的事情。
3: 南希，我们打算让张扬去宁潭分公司。宁潭？怎么去这么远啊？都到郊区了。
4: 开车都得要2个多小时啊！爸，你怎么突然想到让张扬去这么远的地方？
5: 因为我们宁潭分公司现在营运上面有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希望让张扬赶紧的过去帮我盯一下。可是，
3: 爸，干嘛去那么远啊？每天来来回回的开车回来，多麻烦啊！
5: 张扬可以住在那儿，而且每个礼拜都还可以回来啊。但如果他不过去盯着的话，
3: 我怕会影响我们整个公司的营运状况。那张扬你怎么想？
6: 我听奶奶跟爸的。
3: 既然你们都同意了，那就这样吧。
5: 那张扬，那你就回去准备准备吧。

0: 哎，好烫！烫啊！嗯。哎，还疼啊！嗯。那怎么办？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，万一没好呢？
1: 林叔，其实我早就好了，一点都不疼。
0: 你骗我！
1: 我骗你。我想看你为我担心，为我着急。
0: 别生气嘛，林叔，我爱你。

0: 对不起，我不应该突然悔婚。
1: 可以跟我说对不起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这么幸福。
0: 真的吗？

0: 你那么看着我干嘛？照片肯定不是我给奶奶的。
1: 真不是你给的吗？
0: 当然不是我给的，我现在一心只想要一个孩子。
1: 那你好歹当时也替我说句话呀。
0: 我替你说话？我怎么替你说话呀？你上次被发现的时候我没跟你离婚，已经很对得起你了。
1: 上次我不是已经承认错误了吗？都已经道歉了，改正了，你还要怎么样呢？
0: 你做了这么龌龊的事，你被惩罚两次，你觉得多吗？这次是奶奶发现的，是她对你的惩罚，我没有理由要帮你。
1: 那您谈那么远，咱们怎么生孩子？
0: 那就隔一段时间再生。还有，你不要跟奶奶说上次我跟我爸我们已经知道照片的事了，不然奶奶会很生气，她会骂我爸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听到没有啊？行了，你去书房睡吧。
2: 哎，行。

0: 起床了。
1: 来这么早啊？
0: 那当然了，给你做早餐啊，生个牛肉粥好不好？
1: 有你在我真幸福。那娇娇呢？
0: 凌晨送幼儿园去了。快去洗漱了，待会儿吃饭了。

0: 放心吧，以后不会再让你心痛了。快去吧，快点啊。
1: 就是张莹在外面有女人，可是照片是谁寄来的呢？要是为了钱财，那应该寄给张扬啊。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明明，
0: 妈，
1: 正好我找你有事儿。
0: 妈，您说，
1: 你的朋友多，你不查一查张扬这个人的来龙去脉，还有他跟兰心结婚之前的事儿。
0: 妈，您怎么会突然想要查这些事情？
1: 我总觉得不对劲儿，我是怕这个孙女婿啊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还有那个林叔，我总觉得这个林叔和张扬有什么关系？这些呀，你都帮我查一查啊。
0: 知道了吗？
2: 张总，我跟您一块儿去宁坛吧。
3: 你要是跟我去了宁坛，公司里我还有人吗？你记着，我爸只要有一点小动作，你要马上通知我。另外，秘密账户一定要卡好了。咱们忙活那么久，全指望他了。
2: 好，您放心。

0: 我们刚才看见邓总了，他回来了。嗯，咱们呀，再也不用被张扬欺负了。
1: 就是，让张扬再给咱们穿小鞋。
2: 邓总回来了，更要好好工作。
0: 嗯，那当然要好好工作啦。哎，我听说张扬被调到宁檀分公司了，是不是真的？
2: 是，恐怕以后不会再看见他了。
1: 那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。

0: 妈，你在呢？怎么了？
1: 这个药。
0: 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没事啊。
1: 没事，妈就是不舍得你。张扬，这妈欠了这么多的钱，你现在又把总经理的位置给丢了。还要被调到那么远的宁大去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
0: 没事嘛，怎么过还不都得过吗？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哭也没用，对吧？你说你当初要听我的多好，对吧？
1: 妈，以后听你的话。
0: 还有我呢啊！这是这房子的房产本，你回头交给中介，卖了吧，啊！
1: 张扬，你的房子要卖了，咱以后就……你说是哪个爱欠到的陷害你？
0: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？嗯，没事儿，你有你儿子呢，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再过以前的日子，好不好？
1: 对了，你去宁丹，兰心跟你去吗？
0: 他巴不得我离他远远的呢。

0: 奇怪，刚才去妈那儿好像也见过这辆车。
1: 喂，杨阿姨，王总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

0: 喂，
1: 喂，杨阿姨，刚刚一直有人跟着我，你也小心点儿。哎，对了，给王总打个电话吧，说我晚会儿到。
0: 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自己多小心点儿啊。
1: 好，再见。

0: 你是谁？你们是谁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是谁？
1: 走！
2: 哎，
3: 夏哲，赶紧！
2: 你干什么？
3: 夏哲，跟我走！
2: 你什么人？
3: 甭管我什么人！
2: 放开我！
3: 不行！

0: 什么？放开我！张扬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怎么了？
1: 派人跟踪我，还拍我照片。我什么时候派人跟踪你了？是他让你跟踪我吗？
0: 是他，就是他。我都不认识你是谁，我什么时候派你跟踪他了？
1: 行了，都这样了还抵赖？你这查的挺仔细啊，把我上中学、小学的成绩单都给查出来了啊！哎，你查我就查我，怎么会有他照片呢？谁派你来的？他，就是他，
2: 扔海里喂鱼。哎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我说，是两个女人，好像是你老婆的奶奶和姑姑。

0: 这样啊，我是被别人栽赃陷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别人妒忌我，所以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去陷害我。这是你全家福吧？
1: 是。
0: 这小孩多可爱，儿子。
1: 儿子，
0: 真好，老婆长得也漂亮，一家多幸福啊。但是我能把你们都毁了。 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，但是如果你处理好这件事情呢，他们给你多少钱，我双倍给你。能听懂吗？嗯，
1: 能。
0: 那你怎么跟我奶奶、跟我姑姑说呢？
1: 我就告诉他们说，别人嫉妒你，然后是栽赃陷害你。
0: 你说笑呢？
1: 你放心吧。
0: 这个收好了，看他表现啊。
2: 您好，这个留好了啊。行，您上车吧。对不起啊，不是你，但是照片的事儿应该是你吧？什么照片？别总把坏事想到是我做的，好不好？
0: 我才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呢！我只想好好过我自己的日子。你不是每次遇到坏事，第一个想到的也是我吗？算了，不管是不是你，无所谓了。我现在已经不再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，马上又被发配到名探，挺惨的。这样的话，想整我的人应该算达到目的了，是吧？
3: 你也不想想你是怎么对别人的？是诬陷的，那个人是这么说的。这种事儿怎么能诬陷的来呢？据说是当时有人把张扬灌醉了，然后拍的那些照片。
4: 哎呀，这到底是谁干的呀？
3: 妈，也许是因为张扬现在在阳光升得太快了，所以有人故意陷害他的。
4: 有可能。那个男的怎么就被张扬给抓着了呢？
5: 那个男的不仅在调查张扬，也在调查我。如果被奶奶他们知道我以前跟张扬是夫妻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去解释。
6: 哎呀，也真是的，这一家人都进了邓家，也实在是太巧了。

0: 看你脸上都笑开花了，快去吧。
1: 那我走了。
0: 嗯。
1: 杨姨再见。
0: 再见。
2: 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牵着手逛街了。
3: 是啊，是很久没这样走路逛街了。
4: 叔叔，我想骑大马。
3: 不行，叔叔的胳膊还没好，疼着呢。
5: 大家，叔叔跟妈妈给你荡秋千，好不好？
4: 好。
5: 一二三。
3: 一
5: 二
3: 三。
5: 一二三。
3: 一二三三。
6: 哪儿不舒服啊？
7: 啊，肩膀有点酸。
6: 谢谢谢谢，那么远跑来看我，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哎呀，
7: 没事儿，反正是开车过来，又不是走路。
6: 爸有没有什么话带给我？
7: 没有。
6: 真没有？
7: 真没有。对了，你干嘛不租个房子啊？你这样住在酒店里面多不方便啊。
6: 你想让我租个房子，让我常年在这待着？
7: 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租一个房子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。我当然也是希望你能够早点回去。
6: 你要想让我早点回去的话，你就赶紧求求爸跟奶奶，让他们把我弄回去吧，我受不了了在这儿。
7: 你知道我在酒店里也说不上话，而且我觉得爸爸说的挺有道理的，你来下面锻炼锻炼，也许对你挺好的。
6: 把我精力都撤了，锻炼还有什么用？干嘛使啊？
7: 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漱一下。
6: 嗯。

0: 到家喽，大家再见啊！
1: 快跟叔叔再见。
2: 小家晚安。
1: 哎，我有个提议，干脆下周末到公寓做点好吃的吧，好吗？
3: 好，
4: 连佳佳都说好了，我能不同意吗？
1: 好了，早点回去吧，明天见。
4: 又是明天见，总有一天我会把明天见这三个字去掉，只跟你说爱
1: 晚安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

0: 甜蜜。我还觉得上次绿茶好喝。
1: 那买的不够的话，下次我们再一块儿去买。
0: 好啊。
1: 好不好？
0: 好，正好去逛逛那边。我觉得那里还有珍珠那个小。
2: 你们俩都在呢。
1: 哎，妈。
0: 妈。
2: 哎。这个是我找人去调查张扬的报告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张扬是被别人陷害的，好像是给他灌醉以后拍的照片。明觉，你看怎么办呢？
1: 妈，张扬他现在是不是被人陷害的，已经没有办法去查证了。再加上他最近在酒店里的表现，我觉得他已经不适合再担任总经理这个职务。

0: 无论如何，我不能一直待在宁潭，绝对不能。我得回去，必须得回去。
1: 哥，跟你说件事儿。金太阳那个公司找我去做一个摄影的项目。真的？去几天？
2: 哟，这还没定，现在不知道。
1: 这是好事儿，去吧。那我能去？
2: 不是，要是公司这边盲目开，我就不去了。
1: 林成，人往高处走，别人给你机会，你就一定要珍惜，去吧啊。
3: 行，谢谢你啊，回头请你吃饭，我先去准备一下啊。嗯，加油啊！
1: 好。
4: 这孩子可算熬出头了。
5: 哎，夏晨啊！
4: 阿姨，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。
5: 林成接了一个非常好的摄影项目，马上就要去工作了，恭喜您了。
3: 是啊，还是要谢谢你啊。
4: 阿姨，我觉得林成做事非常认真，将来一定有好的前途。
3: 主要向成啊，还是要谢谢你培养他啊。哎，你那个晚上有没有时间啊？
4: 我没事，没事。
3: 那好，那我一会儿叫上林叔，晚上啊，阿姨请你们吃顿饭。
4: 好啊，到时候叫上林成还有佳佳。
3: 哦，林成我估计他晚上得准备准备。
6: 他可能来不了。哎，向成啊，你手上那个绷带拆了没有啊？
7: 啊，昨天已经拆了，谢谢你，阿姨。哦，那就好。行，那晚上见。
6: 待会儿见。什么？施工的现场聚集了示威群众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
7: 是的，因为噪声和灰尘的污染，附近的居民要求立刻停工。后来又因为没得到合理的补偿。
8: 再加上张总经理又派人去威胁他们，所以居民开始示威抗议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公司就乱套，为什么要把我们长期合作的供应商给换掉？
7: 邓总，换供应商的具体原因，这只有张总经理才知道。
8: 你现在什么都不说了，马上到事故的现场，去跟那些示威的群众说，我们一定负责到底，不管花多少钱，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
7: 好，我知道了。

0: 爸，你现在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
1: 哦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
2: 喂，向晨。
1: 喂，林叔啊，我就在酒店的停车场呢，赶紧下来吧。
2: 好，我知道了，这就下来。
1: 嗯，拜拜。

0: 放心，你在这边干嘛呢？啊，等林叔呢，他一会儿就过来了。你们和好了？对。那恭喜你喽。哇，那得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我听说张扬被调走了。啊，
1: 对啊，酒店让他去下面的分公司去锻炼锻炼。
0: 那你怎么不一起去呢？
1: 我去干嘛？我也不是他的跟屁虫。再说了，我在这边挺好的。
2: 还能看到你，
1: 来，林叔，兰心，姐，这一次可不要像上次那样了，我真的不想看到向成哥再伤心了。哎，
0: 说什么呢？
1: 我可是认真的，如果你再让向成哥伤心的话，那我就跟张扬离婚，嫁给向成哥。
0: 行了行了啊，开玩笑也有个度。
1: 我可没有开玩笑啊，林叔姐，你可要记住我说的话。好了。我先走了，我还要去爸爸的办公室。
0: 好。别放在心上，这丫头啊，脾气就是这样的啊。
3: 嗯，
0: 那走吧，阿姨等咱们呢。
3: 好。

0: 佳佳，你看你嘴巴像小花猫一样。小花猫，擦擦来来来。哎呀，小猫咪。
1: 大家你慢慢点说嘛。
2: 好了，干净了。你说你们三个啊，怎么看怎么都像一家人。
3: 是吧？
4: 外婆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呢。
0: 哦，本来就是一家人啊。
1: 那得向辰叔叔和妈妈结了婚，那才是一家人呀。
0: 妈妈，向辰叔叔快点结婚吧。
4: 小孩子，国际大人的事情来了，快吃。
0: 人家说的没错啊，这个婚期都定下来，就早点结婚嘛，是不是？别跟上次似的，你说婚礼都已经……
4: 妈，你记起来了？
3: 不是，我是听杨妮说的，听说的。
0: 我还以为你记起来了呢。
4: 没有没有。
0: 你说，不说这个，是吧？
4: 嗯，快吃吧，我待会儿还加班呢。嗯，
0: 明觉加班还叫上你了？
4: 嗯，自从爸回来以后，酒店的精神面貌完全变了，所以还挺忙的。
0: 就说嘛，张扬怎么能当总经理啊？
4: 快吃吧。
5: 爸，您找我。
6: 张扬，你是不是以为你当上了总经理之后，

让他付出高昂的代价。李叔，我现在依然是邓明觉的女婿，而且是唯一的。

0: 邓总。
1: 对。
0: 您找我。
1: 林叔啊，来了。坐。我想找你聊聊。
0: 邓总，您说。
1: 都已经下班了，就别再叫我邓总了。
0: 爸。
1: 林叔啊，爸最近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太好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，公司最近呢，气氛都不对，而且我们酒店的形象在外面也不断的下滑。
0: 的确是，最近有一些事情有损公司的形象。唉，
1: 还是我太相信张扬了。林叔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宣传部要比以前更加的辛苦了。
0: 没关系，爸，只要能挽回公司的声誉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
1: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拿出一套新的方案给我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我们公司的形象给重新的建立起来。

0: 爸，哎，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？刚吃完饭，出来透透气的，打完球回来了。是啊，运动运动，晚上睡觉才会好嘛。很好，什么时候有空带爸一块儿去打的？好啊，就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跑得动。嘿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嫌我老了？
1: 怎么会？爸，我先上去洗澡了。
0: 哎，
1: 嗯，
0: 坐下陪陪爸，我想跟你聊聊。
1: 我最近都没看到你去工作室啊。哦，一直想要个孩子，也没什么心情工作。
0: 那静，其实生孩子呢是随缘的，不是你要强求就能够得到的。
1: 我知道，爸。
0: 爸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啊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阳光酒店里来工作。
1: 爸爸想要安排你呢，先到酒店里学习酒店的行政管理。
0: 等到爸哪一天年纪大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家里的这个企业交到你的手上。
1: 酒店？爸，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啊？
0: 爸有一天也会老的嘛，但我希望我在老的时候，能够带着你妈妈，到世界各地去走走看看。怎么？你对自己没信心啊？
1: 也不是，爸，干嘛想让我接呢？这样不是蛮好的吗？
0: 你提的这个问题，我也仔细的去考虑过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阳光酒店交到我们邓家人自己的手里。
1: 当总经理多累啊，要考虑这个，要顾虑那个，那么多人指着你吃饭，很辛苦的。<笑>
0: 那当然会辛苦啊，可是你不觉得最后你还是有更大的成就感吗？
1: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。
0: 啊？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
1: 我就是喜欢设计婚纱。
0: 每当我看到美美的新娘子穿着我设计的婚纱，特别幸福的样子，那时候我就特别有成就感。<笑>好，你这么说，爸爸也支持你。我本来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做你自己能够感觉到开心快乐的事情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1: 嗯。爸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做的不够好？不行的话。
0: 咱们可以找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啊！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今天找你来聊聊，其实就是想要知道我的女儿究竟有多大的商业才华。哎，你现在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我只能说，我段明珏生的是一个艺术家，而不是一个企业家。<笑>
1: 那不挺好的吗？全家都是企业家的话，那多没意思啊！<笑>
0: 好了，你先赶。

0: 谢谢。
1: 慢点吃，一会儿噎着你。
0: 嗯，我也吃完赶紧回去工作了。邓总让我负责阳光酒店形象重塑的工作，可是我一点信心都没有。阳光酒店被某些人搞得乌烟瘴气的，要想重塑，谈何容易啊！
2: 重塑形象，
0: 我先不跟你说了，赶紧吃完回去了。
2: 那林叔，你觉得反哺社会这个主题怎么样？
0: 反哺社会？
2: 嗯，就是特别关注一些被社会冷落的人群，比方说啊，留守儿童，农民工子弟，还有空巢老人，把这些人也带到咱们大都市，让他们感受一下繁华和快乐。
0: 你接着说。
2: 这顿饭没白吃吧？
0: 哎呀，快说嘛，还有什么？
2: 想想啊，我们可以在大学里建立一个阳光奖学金，专门资助这些贫困大学生，怎么样？
0: 阳光奖学金？好啊。
2: 好了，你别写了，先吃饭吧。
0: 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次谢谢你啊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
3: 帮你忙事儿小，我这大老远陪你吃饭，这事可大了。
0: 行了，快回去吧。
3: 这就打发我走啊？怎么也得有什么奖励什么的啊？
0: 请你喝咖啡。
3: 咖啡这年头谁喝呀？

0: 邓总，这是重塑酒店形象策划，请过目。为了体现我们酒店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，我想开展一系列反哺社会的活动。
1: 反哺社会啊？
0: 嗯，
1: 这个有意思啊，你说说看。
0: 具体方案呢，比如我们可以关爱留守儿童，关爱空巢老人，关爱低收入人群，还有残障人士，也可以设立阳光奖学金，关爱贫困大学生。具体的方式策划案里面都有介绍，虽然这些人都不是我们的主流消费人群，但是我们可以以点带面，通过正面形象的树立来撬动我们酒店的消费群体。
1: 嗯，很好，林叔啊，辛苦你了。
0: 没有，为了树立我们酒店的形象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。
1: 好，这个策划案就先放我这儿，等我仔细看完了以后会再找你谈。
0: 好，那我先走了。
2: 林经理。

0: 总能同意呀、啊，那是太好的事儿了。
1: 这只是方案，还要看效果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加倍努力。
0: 嗯，哎，不过说起来，都是张扬留下的烂摊子，咱们还得帮他收拾。
2: 就是他当初怎么欺负咱们来着，现在还让咱们帮他擦屁股，想想就生气。
1: 我宁愿给别人擦屁股，也不愿意剩下一堆的烂摊子让别人来给我收拾。
3: 境界真高。
1: 喂，
4: 姐，
1: 兰心，
4: 你过来了。
1: 嗯，什么事儿啊？不能电话里说。
4: 我就是想找你出来聊聊天。爸妈结婚以后，说起来，我们两姐妹还没有单独出来坐过呢。
1: 那倒是，一直都是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，热热闹闹的。很少有机会我们俩能单独坐在一起聊聊天儿。
4: 姐，你跟县城哥和好了，说实话啊，我还是有点吃醋，不过呢，我还是打心底替你们高兴。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啊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跟县城哥悔婚呢？县城哥说你可能是被以前的感情伤得太深了，所以你对婚姻都有点失去信心，是不是这样？
1: 我可能对残酷的现实有一点恐惧，所以我要比其他的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面对婚姻的问题。
4: 姐，我真心觉得，就算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是坏人，可向成哥至少是在天底下唯一的好男人。
1: 是。好了，兰心，我们不聊这些了，好吗？嗯，
4: 好啊。你看看想不想喝什么？我推荐这家的香草拿铁。
1: 好啊，不用看了，就香草拿铁。
4: 服务生，来一杯香草拿铁。
5: 想和你的日子，守着和平。
6: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五一良辰将至，欢迎收看假期美景预报。预计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，湖南卫视将迎来大范围的晴。
7: 快乐周六晴，你好星期六，局部地区将出现笑到肚子疼的强光照现象。跨国好友情，和合伙人在一起，新浪值持续上升。理想有晴空，夺定2026，带来炽热青春光线。幸福好心情，来夏末初见，生活暖洋洋。良缘有晴天，看良辰美景，请起深宅庭院，不惧世事风雨。
6: 锁定湖南卫视，开启五一全情假期，五一江湖，乐看芒果。
7: 湖南卫视提示：
8: 祝福啊，
7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9: 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，
10: 喂，肠胃宁，
9: 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7: 2026恋爱心愿官即将登场。
11: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。啊，
12: 我想要一个真心喜欢我，我也真心喜欢的人。
13: 安排
7: 直球竹马行，纪尧。
12: 二哥哥，
14: 你嫁给我之后，保证你这辈子都不会再担惊受怕。
15: 为你点赞。
16: 等不到上层走

0: 顾姑娘。
1: 文艺书生情，陈玄清。
2: 陈公子是谏元郎，人有才也温和。
3: 我确实觉得他
4: 选他。
5: 把你的讨厌摘几遍，送到天边。
1: 口是心非行，叶羡。
6: 别瞧你，也就剩这张脸面，要不就你这副德行，谁家愿意娶？
3: 你闭嘴！
7: 怎么找你找死呢？
1: 点燃芳心情，陈燕玉。
7: 锦州，
3: 原来陈大人也会患得患失。
8: 对啊，这可是我的弱点。
3: 弱点？我吗？
1: 谁才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他？明晚8:50，良辰美景，翻开爱的便利贴。
9: 痛痛痛！
10: 啦啦啦！
11: 挤挤挤！快快快！
12: 喂喂喂！肠胃宁，
13: 止泻止痛，肚子闹不停。四方牌肠胃宁，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1: 湖南卫视提示：
14: 祝福啊！
1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13: 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。
12: 喂，肠胃宁，
13: 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1: 好六游乐园5.1限时开启，喜剧解锁魔性舞步，即兴斗舞高能整活。
15: 哎，我们跳舞的时候发现手机丢了，我们录制结束马上要回家了。
16: 斗舞时间呢？
17: 谁在跳舞？
18: 3、2、1。
19: 把表情放大一下，看丁程鑫的表情。
20: 小丁像很认真在打光的老师。
19: 你们是鸭吧？
16: 太坏了！
1: 今晚8:10，淘宝你好星期六，上淘宝搜“淘厨666”，赢好六录制门票。
9: 痛痛痛！
10: 啦啦啦！
11: 挤挤挤！快快快！
12: 喂喂喂！肠胃宁，
13: 止泻止痛，肚子闹不停。四方牌肠胃宁，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21: 今天为第一轮突围赛，加油加油加油
22: 加油加油
21: 加油加油加油！
22: 一组加油！
21: 我们今天在做一个这种国货小的快闪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
23: 不用了。
21: 不用吗？
22: 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老板吗？哈喽，你好。好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
24: 实在不行，想一个办法来让大家过来。
22: 好，我现在看到了直播间里有23位宝宝，那23位宝宝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石展成，你们可以叫我石头。
21: 这边就是 A 款的衣服，就做工特别精致，
25: 我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娃娃小盲盒，
26: 非常的平，它没有情绪，
21: 它的语气都非常的平和。哇，
26: 这个卖了11单，
21: 又到了774，又来了一单。哦，哇哇哇。Nice to meet you.
22: Hello, nice to meet you.
21: 被抢先。
22: 那边。
21: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，我们因为支付方式在这已经耗了半个小时了。救救我！
22: 不行，我得跑了。
27: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加入任何一个都阻碍他们的速度。
1: 今晚10点，合伙人。
28: 虽然我没能够嫁给向辰哥，不过我还是想要一个孩子的。姐，怎么样我才能怀上孩子啊？上一次我人工受孕失败以后，我真的彻底失去信心了。可是我又不甘心，姐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
29: 兰心，你爱张扬吗？
28: 我不怕实话告诉你，除了向辰哥，我对别人没有什么爱不爱的。
29: 你有没有想过，跟一个不爱的人，给他生孩子，也许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
30: 你好，小姐，你的咖啡，
29: 谢谢。
30: 慢用。
28: 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错？
29: 看起来真的不错。怎么了，兰心？
28: 没事，我可能胃不太舒服。
29: 胃不舒服。
28: 我去一下。
29: 老七，老七，没事吧？
28: 我就是胃有点不太舒服，不会得胃病了吧？
29: 兰心，你会不会是怀孕了？
28: 不会吧，我上次人工受孕都没怀上。
29: 我还是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
28: 嗯，
29: 走。
0: 邓兰心，
28: 啊，
0: 恭喜你怀孕了。
28: 我怀孕了，我真的怀孕了，
0: 恭喜！谢谢您啊，
28: 谢谢医生。姐，医生说我怀孕了，
0: 恭喜你，兰心。
28: 姐，我打一个电话。
29: 怀上张扬的孩子，兰心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你高兴还是为你担心。
2: 哎，老婆，有何贵干呢？
28: 老公，医生说我怀孕了。
2: 怀孕了？真怀孕了？
28: 我真的怀上孩子了。
2: 好，我马上回去，马上回去啊！
28: 奶奶，我怀孕了。
3: 什么？你怀孕了？
28: 医生说我怀孕了，你看，产妇手册都给我了。哎呦！
3: 真的怀孕了？
4: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？哎呦，
3: 兰心怀孕了，怀孕了！
4: 真的啊？人工受孕都没成功，怎么自然怀上了？
28: 我也没想到，怎么就突然就怀上了？
3: 李晴啊，赶快给兰心的爸打个电话，晚上咱们庆祝庆祝啊！
4: 哎，奶奶，我已经给我爸打过电话了，
28: 张扬我也说了，张扬说一会儿就回来。
3: 他当然得回来呀，他是孩子他爸呀。
28: 哎呦，太好了，兰心太好了！哎，
3: 赶快去准备准备，让朱阿姨准备准备啊！嗯，快去。
4: 行，好。哎
3: 哎呀，兰心，那你得以后啊，
29: 天爷啊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兰心不该在这个时候怀上他的孩子呀。
2: 妈，
5: 哎，
2: 您找我？
5: 哎，明觉呀，高兴吧？兰心怀孕了。
2: 是啊，你也快有个重孙子了。嗯。
5: 明觉呀，我想了半天，还是觉得应该把张扬调回来。兰心嘴上不说，她是怕为难我们，可她心里边啊，肯定想和张扬在一块儿。她现在已经怀孩子了，她能不想跟自己丈夫在一起吗？我想啊，把她调到项目部当总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2: 妈，以一个父亲的立场来讲，我当然希望张扬能够时常的陪着兰心。但是，以酒店的角度来说，我是不能够把他调回来。
5: 那个照片的事儿不是都已经查了吗？那是污蔑。
2: 妈，这不光只是照片的问题，而是张扬在担任总经理的时候，把酒店的财务搞得是一塌糊涂，他真的让我很失望。
5: 总经理当不上，那是他能力问题，这项目总监总可以吧？再说了，她是你的女婿，你的女儿怀上他的孩子，就应该把她留在你的身边。
2: 妈，对不起，我实在不能这么做，我先回去了。
6: 爸，
7: 什么事儿？
6: 我想跟你谈谈。
7: 有事情的话，明天公司说。
6: 爸，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太想在你面前做出成绩，所以
7: 你这叫做想要做出成绩？你私自的换了我长期的供应商，还要去恐吓那些施工边的居民，这叫做想要做出成绩？
6: 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说的对，我只想着赚钱， 我知道你是为了自己好，但是你这样做，只会让自己变得更糟糕。
3: 你们俩都在呢。
8: 奶奶。

0: 说到底，你们俩是经营思路不一样。明觉年纪大了，总想着稳稳当当、安安分分的。这张扬呢，年纪轻，有冲动，有想法，有的想法也是有问题的，这都没关系啊。
1: 妈，其实有想法。
0: 哎，你听一听。 我还没说完呢，张扬，这次你当总经理不算成功，你要吸取教训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来，坐。年轻人嘛，难免要犯错误，那也不能一棍子给打死吧？你说是不是，明觉？
1: 妈，我没有要一棍子打死他，只是他实在是……
0: 妈，行了。 这一次就听我的。兰心也怀孕了，丈夫不在跟前，那哪行啊？你说你这个当爸的，就不知道心疼女儿。把张扬调到总部，让他当总监。明君，你听见了没有？
2: 妈，我知道了。
3: 谢谢奶奶，谢谢爸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，弥补以前的过失。

张扬，你害了我，现在还想害兰心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该怎么

0: 进来。
1: 张总，您回来了。
0: 好久不见了。怎么样，最近挺好吧？
1: 挺好的。
0: 有点生分了。
1: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
0: 我现在不是张总了，我现在是一个小小的总监，跟你一样。
1: 张总，您别开玩笑，我哪能跟您比啊？您是咱们阳光未来的继承人。
0: 你真这么觉得？啊，对了，我以前教给你的那些事儿，没问题吧？
1: 啊，您放心，张总，没问题。
0: 你最近帮我盯着，咱们酒店有人想害我，帮我把他揪出来。
1: 张总，会不会是您当总经理那会儿得罪了什么人啊？
0: 有可能，但是你帮我看着，注意点啊。
1: 好，您放心。
0: 虽然这次把总经理的位置丢了，但是邓兰心怀上我的孩子了。邓明珏，你不想把阳光留给我，行吗？
2: 喜事
3: 啊！哎，你还装不知道啊？这么大的喜事儿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
2: 我装什么了？
3: 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现在呢，这是我的位置。
2: 什么意思啊？
4: 林经理，哦不，林总监，你升职了。
2: 我升职？
3: 对呀，你别装算了，全公司的员工都收到邮件了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
2: 什么邮件啊？
4: 董事会决定了，从今日起，你林叔担任行政部总监的职务，主管行政、人事还有宣传。你的位置呢，由陈雨萌接替了。
3: 不过呢，我还是归你所管的。笑吧，想笑就笑吧。
5: 林总监好。哇！哇，
6: 邓总，
1: 好，林经理，哦不，现在应该要改林总监了。
6: 千万别这么说。
1: 哎，你来我们酒店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每天都是尽心尽力的，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的。而且我们酒店要是有你这样的员工，那才是我们的希望。
6: 谢谢邓总。
1: 哎，不要再跟我谢谢了。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，就在你新的岗位中好好的工作，努力的去把我们失去的形象都给争取回来。
6: 我一定会的。
1: 好。
7: 林总监好。

0: 林总监好。
1: 陈经理，一会儿开会。通知各部门经理，马上到我这儿来开会。
2: 我想当部长，要跟林叔竞争，要用尽百般手段，最后还落得一场空。而他林叔要升部长，只需要你一句话，仅仅你邓明觉得一句话。

0: 进来，
1: 张总，邓总找你。
0: 现在呢？
1: 对，
0: 知道了。

0: 行政部和项目部在我们酒店里面来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门，而你们两位又是这两个部门里面的主管。过几天全国企业家学会他将要在本市举办一个年会，现在本市的各家酒店都在努力地争取这次机会，而且竞争得非常的激烈，所以在这里我希望你们两位能够合作，为本酒店争取这一次的举办权。我不知道两位能不能做到。
1: 我会努力做到，邓总放心。
2: 我也会努力做到的。
0: 好，那就看你们二位了。
2: 林总监，邓总让咱俩合作，我觉得咱俩没法再合作了，你觉得呢？
1: 是吗？我也觉得没法再合作了，那就各做各的好了。
2: 好啊。

0: 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你过来坐。怎么了？我来看你忙不忙呀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
1: 你给我们家林叔升职啦。是啊，我把他调升到行政总监啊，他的能力是绝对能够胜任这个职务的。真的是因为我们家林叔能力好，不是因为你有私心啊。
0: 那当然了，本来我还想把他直接升为副总经理呢，后来还不是怕别人说闲话。你看，他因为你。
1: 不但没有占了便宜，反而吃亏了呢！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本来以为你有私心，不是因为我们家林叔的能力，回头给人说闲话不好。<笑>
0: 怎么会有私心呢？要真的要说闲话的话，说的也不是林叔，应该说张扬嘛。
1: 张扬？
0: 嗯。
1: 张扬怎么了？
0: 本来不是把他调到宁潭去了吗？后来兰心他又怀孕了，妈说什么一定要让我把他给调回来，还给了他一个总监的职务。
2: 如果说真的要说寻思的话，这不是寻思，什么是寻思啊？怎么了你？啊，老公，没什么，你先忙，我去看看林叔啊。你，哎，你，林叔啊，林叔，
3: 妈，
2: 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林叔啊，你新办公室可以啊。
3: 漂亮嘞，妈，办公室不都一样吗？有什么区别？
2: 不一样，漂亮，还大呢。哎，林叔啊，我问了明觉了啊，这次你升职完全是靠你能力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知道，不像那个张扬，就是靠他老婆才升的职。能靠老婆吃饭，也算他有本事。你说呢？
3: 官儿大还是你官儿大？嗯，啊，没关系，只要他不害你就行。我女儿当总监，我得坐一下呀。哎呀，这好大的官儿啊！妈，哎，上哪儿找你这么调皮的妈？哎，别乱动。
4: 我让明觉把张扬调回来，没想到这林叔也被提升了。
3: 妈，一个是您的孙女儿，一个是您的孙女婿，您可别厚此薄彼。
4: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在想啊，咱们邓家有两个孩子都当上总监，你说这员工他们怎么想啊？
3: 这林叔当总监应该没有什么人有意见吧？
5: 那你这个意思，张扬当总监就有人有意见了？
3: 妈，我可没这么说。
5: 奶奶，哎，你们聊什么呢？
3: 在聊我们兰星现在怀孕了，我就要做姑奶奶。姑姑啊，转眼就老喽。
5: 姑姑，你一点都不老，跟我姐姐一样，哪老了呀？
3: 丫头。<笑>

0: 真没想到，那么快就要当妈妈了。有孩子的感觉，好奇妙啊！
1: 好，我在这儿等你啊。那个佳佳也在我身边呢。
2: 我已经往这儿走了。
1: 啊，就这样啊。
3: 佳佳，佳佳。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佳佳，
4: 佳佳，咦，这是你啊？你妈妈呢？
5: 今天是向南叔叔跟我来的。哦，
4: 你想吃蛋糕了是吗？
5: 嗯。
4: 姨父带你买去，走。
2: 人呢？
4: 别这么看着我，正好遇见了，给他买块蛋糕。
2: 佳佳，你想吃蛋糕啊？
5: 嗯，
2: 妈妈会给你买的。
5: 可是我想吃这个蛋糕。
2: 妈妈说了会给你买的啊，把这个还给姨父。给，谢谢你。
4: 谢什么呀？至于吗？你跟我斗气儿也就算了，没必要为难孩子。来，
2: 我不是跟你斗气。不想要你的东西，
1: 您说。

0: 怎么在这儿呢？找你们半天了。先生，你好。你们俩没事吧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说悔婚就悔婚，说和好就和好的，干嘛呀？
1: 谢谢关心啊，不过你说错了，我们没有悔婚，只是推迟婚期而已。
0: 好了，走吧，亲爱的。走，姐姐。
1: 走，妈妈给你买蛋糕。
2: 林叔，恭喜你升职。谢谢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好，你也要来。
1: 干杯！哎，
2: 小心别洒了啊。好好吃意大利面吧，先拿这个叉子去把它拌一拌啊。哎，好。
1: 向晨，
2: 嗯，
1: 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
3: 我也是。我们一起合个影好不好？
4: 好啊。
1: 服务员，
3: 来，佳佳，坐上来。哎呦，等会儿，你看你吃的啊。
4: 让照吧，谢谢。
3: 油嘴麻哈的，来，擦擦，擦完再照。
1: 来，好了吗？
3: 嗯，赶紧走，你，
1: 来。
3: 一二三，茄子。可以吗？
4: 谢谢啊。
3: 孩子怎了？这像他爸爸。
2: 错哎，你看，嗯，哎，佳佳，你看，咱俩像不像啊？
1: 我像亮晨叔叔，
3: 哪里像啊？就像，好，像，好，吃饭吧，嗯，
1: 快吃吧。
5: 雨晴，咱聊聊。行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哼，我们俩有什么好聊的呀？有些事儿你真的不记得了？
1: 记得什么？
5: 我揪过你头发。什么？当初为了不让你和邓明觉结婚，我揪过你头发，你忘了？
1: 告诉你，雨晴。 你要是不放弃再婚的话，我为了张扬，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
5: 没可能，我告诉你，而且等我成为阳光酒店的女主人之后呢，
1: 我一定会把你们家张扬赶出酒店。你试试，你这个死女人，你要我气死我了！你气死我了！
5: 不记得了。不过如果你真的揪过我头发，我是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还付出代价？
1: 我说你是真的忘了，你还是装的呀？啊，我现在还需要装吗？你不要忘记，这个邓家我才是女主人。哎，
5: 是，你是女主人，可是我们张扬是阳光酒店的继承人。行了，甭跟你废话，我来就是想提醒你啊，林叔现在做到总监的位置已经很好了，他要再不满足的话，我告诉你，
1: 别用手指我，
6: 干嘛呢？
3: 别动手动脚的，对我妈客气点儿。你对你岳母我说话也要客气点儿。
6: 亲爱的岳母，做好当外婆的准备了吗？够客气吗？

那你要告诉明觉呢？该怎么跟他说好呢？明觉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女儿兰心的老公张扬啊，他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。没有证据，不会相信的。哎呀，再说，你家人都进了邓家，妈该怎么想呢？就算告诉他又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兰心肚子里怀。

0: 佳佳，下车了，下来。走。到家了，小东西。哎哎哎呦！好了，你回去吧。我送送你。林叔啊，会议举办全力争取，你要加油。
1: 怎么，你现在也开始给我下任务了？
0: 我哪敢给你下任务啊！这是你升职后的第一个工作，所以一定要加油。
1: 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
2: 我希望有一个健健康康、漂漂亮亮的宝宝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奶奶，南希呐，要好好养身体。这十月怀胎呢，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生个小宝宝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哎，
1: 好媳妇儿，你这次啊，好不容易怀上，一定要当心啊！
3: 一定要给
1: 妈生一个健健康康、白白胖胖、漂漂亮亮的大胖孙子。你放心吧，妈。爸，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？只要是你生的，男的女的我都喜欢。那当然了，因为都是你的外孙外孙女嘛。
3: 李欣。
4: 到时候妈也会送你一份大礼，
1: 真的吗？那你现在就透露一下，你送我什么？
4: 哎，别那么心急嘛。
1: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把这门亲事，要知道邓兰心的肚子里怀的可是我们张家的孩子。哼，以后邓家的产业都归那个姓张的孩子。
5: 那我们吃蛋糕啊！
6: 好啊，
5: 吃蛋糕喽。
7: 妈，哎，您今天怎么会过来啊？
2: 我出去买东西，路过这儿，顺便来看看你。
7: 您以前路过的时候，不是都懒得上来吗？
4: 我来看看你，还是妈不对了。来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以后你要是天天想来，我随时都欢迎你。我们酒店的副总一直空着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就让张扬看吧。
7: 妈。
2: 怕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兰心已经怀上张扬的孩子，都是一家人了。你要是不干了，他也可以接班啊。
7: 可是张扬上一次担任总经理的职务的时候，把我们酒店的业务弄得是一塌糊涂，我怕他胜任不了。
2: 他胜任不了，不是还有你了吗？你多盯着他点儿，你帮帮他，他不就行了吗？
7: 你是不是有其他人选呢？妈，其实不瞒您说，确实是有，就是林叔。什么？而且上次张扬和林叔为了要竞争副总这个位置，张扬他动了一些小手脚。其实这些事儿我都知道，我只是不说罢了。所以这次你要补偿林叔，这才多长时间呢？
2: 他从经理提拔到总监，这马上又从总监提拔到副总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恨不得把你这个董事长也给了他吧。
7: 可是妈，林叔他不管是在工作能力上、员工的口碑，以及酒店管理的熟练度，都要比张扬来的强得多了。
2: 如果张扬不配坐这位置，林叔更不配。 明觉，别以为李晴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，说到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她姓林，张扬呢，是你实实在在的女婿，你以后的养老送终都要依靠张扬。
7: 妈，我提拔林叔并不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，而是林叔他确实有能力来担任这个职务。
2: 张扬再差，他也是海归。林叔呢？林叔是什么？林叔凭什么？
7: 那，要不这样吧，妈，我们就看他们这一次谁能够拿下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权。
2: 企业家协会年会？
7: 是啊，而且林叔这次为了要挽回我们酒店的形象，所做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的好。谢秘书长也跟我说了。
0: 企业家协会已经把我们酒店列为了重点考虑对象，而且林叔和张扬也正在为这次的举办权做出努力跟准备。他们要是谁能够拿下这次的举办权，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职务交给谁。您不是说林叔他凭什么，他有什么吗？我相信他会证明给你看的。
7: 好，张扬如果能够成功竞标，这个副总就让他干。
0: 只要张扬他这一次能够用正当的手段去竞争的话。
7: 你是做生意的，怎么这么迂腐呀？只要成功都是好招。
0: 是。
1: 张总监，找邓总吗？
2: 嗯，好像他里面有客人，这样我一会儿再过来吧。
3: 如果全国企业家协会的年会在我们酒店举行的话，将预定我们酒店所有的套房，普通房间也至少100间，再考虑到媒体团至少150间，再加上大会议室、小会议室、宴会厅，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活动。
4: 嗯，因为参加活动的都是企业家的精英，所以要提供高标准的服务，一般的酒店都不敢投标。咱们阳光酒店曾经也投标过几次，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没有成功。
2: 不能把副总经理的位置让给林叔，我已经赢过你一次了，看我怎么赢你第二次。小杨，你马上帮我准备一份全国企业家协会的资料给我，重点是看他前几次的年会在哪儿召开的，主题是什么。另外，把咱们公司自己的宣传资料也拿一份给我。
0: 好，马上。
5: 去调查一下之前全国企业家协会的研讨会资料和会议的主题方向，到时候拿给我看看。
3: 嗯，好的。
2: 小杨，我还是觉得这些资料不够，你看你能不能再增加一些能够凸显咱们酒店优势的资料搁进去。
0: 好，
2: 那你赶紧去。
0: 是。
4: 林总监，照您的指示，我已经把调查分析好的资料也附上了，我想应该足够可以打动他们。
5: 这次多亏你了，
4: 这不都是跟你学的？
5: 那我得说，青出于蓝
4: 而胜于蓝。
6: 干嘛？这是优势报告，你看一下。不错，够全的。行了，你先忙去啊。
0: 好。
2: 林叔，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你爬到我头上，我绝不会给你机会。
8: 喂，向晨。
6: 喂。准备的顺利吗？
8: 嗯，我现在来这边找负责人上报材料，还是挺紧张的。
6: 不用紧张，放轻松点儿，肯定没问题的。
9: 我现在去拍摄的路上，
6: 等我拍完再给你打电话。
8: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6: 好，拜拜。

0: 你好，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。
1: 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
0: 谢秘书长在吗？
1: 哦，秘书长刚出去了，您稍等。秘书长，阳光酒店的林总监找您，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哦，是。嗯，知道了。哎，再见。
0: 秘书长有会议啊，那开会之前我能耽误他两分钟吗？
1: 秘书长说会议已经开始了。
0: 哦，那我在这儿等他吧。
1: 秘书长说会议大概需要两个小时。
0: 两个小时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

0: 嫂子，你知不知道公司最近要选拔一个副总？
1: 选拔副总啊？
0: 嗯。
1: 选谁啊？
0: 张扬和林叔去竞争这个位置，说是他们俩谁能够拿到这个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权，谁就能够得到这个位置。张扬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。
1: 啊？
0: 不过我估计林叔估计争不过张扬。
1: 为什么呀？
0: 因为林叔只会走一条路，可张扬呢，正路、歪路、大路、小路，他都会走。这也难怪我哥不喜欢张扬了。这有的时候人呢，太聪明、太圆滑了，也未必是件好事，是吧，嫂子？
1: 哦，
0: 嫂子，那我先走了。
1: 啊。

0: 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2个小时已经过去了，秘书长开没开完会？你能帮我问问吗？好的，我打电话确认一下。 秘书长，阳光酒店的林总监在等您。啊，请稍等，请问你找秘书长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来提交有关全国企业家协会年会活动的计划书。他说过来提交有关企业家协会年会活动的计划书。嗯，好的，知道了，秘书长。再见。请问秘书长什么时候过来？我能见见他吗？他让您把资料先留下，先回去。这样啊。
1: 好吧，本来想亲自交给他的，那麻烦您了啊。嗯，好的，再见。喂，妈，提拔副总，
2: 是，您觉得他也没告诉我，我还是从兰心的姑姑那儿听到的呢。林叔，你也别怪你爸。
0: 估计着呢，他是想让你们公平竞争。哎，可是张扬不知道哪儿得到的消息啊，听说准备的特别的充分，各种不要脸的手段都用上了。我知道了，妈。
1: 林叔，你准备的怎么样？
0: 我现在刚递交完资料，正回家的路上呢。行了，先不说了，挂了啊。
1: 哎，你不能跟妈说说呀，老说半吊子，急死人了。

0: 张总监啊，这次年会的举办地点，我也挺头疼的。作为这届的秘书长，我当然希望把这次年会放在我们的家乡举办。
1: 那是啊，
0: 不过众口难调啊，他们都是身价不菲的企业家，我都得罪不起啊。
1: 确实，就像您说的一样，众口难调，挺难的。但是秘书长，您要是把这个年会交给我来去举。

0: 超五星级的标准来去完成，我得给您脸上争光啊！您可以放心，我是很有信心的。刘处长，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哎，
1: 你这是干什么？
0: 茶叶，就是茶叶。我知道您喜欢喝茶，所以特意让人找的特别好的茶叶。您要是觉得能喝得上口，您说话，我常年供着你喝。
2: 既然茶叶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！收下，收下。
0: 张总监啊，我们企业家协会一向是按章办事儿的。
2: 对对。
0: 如果你们阳光酒店确实能够达到我们这次年会举办的要求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你们请。
2: 谢谢秘书长，你这样你也不喝酒，我就以茶代酒敬您。
0: 这个等咱们这个年会举办完了。
3: 成功了，您满意了，我到时候再好好谢。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张扬，上次你暗算过一次，这一次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再输给你。

0: 谢秘书长，你好。你谁呀？我是阳光酒店行政部的林叔，这是我的名片，给。林叔。是。这次全国企业家协会的年会，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酒店举行。你们酒店不是派了一个叫做张扬的总监跟我接洽这事了吗？你们的方案我看了。
1: 我感觉你们酒店承办这次年会的可能性不大。我们还有一套更完整的方案，一定优越于之前的，已经交给您的秘书了。希望您再考虑一下。不用了，
0: 谢秘书长。如果全国那么多出色的企业家看到您的能力，看到您把这次的年会办得很圆满，
1: 那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吗？
2: 看来，你对你的方案很有信心了。是，所以拜托了，您再考虑一下。好的，我会看的。
1: 谢谢，谢谢您。
3: 消息该出来了吧？
4: 估计这会儿邮件应该发过来了，
3: 可以准备准备庆功了哈。

0: 常总监，
1: 谢秘书长，您怎么来了呀？这是大驾光临的。哎，电话你就不用打了，想骂你可以当面骂嘛。哎呦，
0: 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我骂您干嘛呀？这个年会的举办权您不是还是给了我们酒店了吗？我得谢谢您。
1: 客气话就不用说了。这是你放在茶叶里的，完璧归赵啊。
0: 不好意思啊。
2: 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来的比钱更珍贵，你说呢？我明白。你们先出去。
3: 出去。走吧。
2: 把门关上。
3: 嗯。
2: 你怎么拿到举办权的？
3: 你凭什么拿到举办权？你给人多少钱？还是抓人把柄了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你能跟我说说吗？在你的世界里面，除了威逼就是利诱，从来没有人与人之间正常合作的关系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做了一个出色的方案，做了一个最佳的报价，做了一个办好年会的承诺，这就是我。
2: 笑话，真逗啊！我做的方案不出色呀，我给人不是最低价呀，我不没给人承诺吗？照你这意思，我在美国5年白学了，还不如你这半路出家是吗？我爸帮你了吧？哎，你能跟我说说这次举办权关系到副总经理的归属，你知道是不是？
3: 是啊，我是知道。这个位置上一次就应该是我的。
4: 可是你用卑鄙的手段把他抢走了，这一次你休想！回答的真好，你等着。麻烦你去请林经理来一趟。
3: 是，邓总。
2: 爸，今年年会的举办权，
5: 是林叔拿到了，怎么了？
2: 我已经跟你奶奶说过了，这一次只要是谁拿到了举办权，我就任命谁为副总经理。林叔刚被提为总监，这么个提法是不是太快了？那当初你直接升为总经理不是也很快吗？这件事情已经跟你奶奶说好了，就这么办吧。爸，这件事儿。
5: 您是不是暗中帮了他？你说什么？否则他不可能赢得了我。我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。张扬，我也越来越不理解你了。你怎么现在连叔都输不起呢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林叔他比你更适合担任这副总经理的职务。
2: 啊，您是要把阳光交给林叔？
5: 我要把酒店的业务交给谁？需要给你报备吗？我只会把酒店的业务交给一个肯负责，而且又努力的人。你听明白了吗？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就走吧。

0: 邓总，不舒服吗？没有不舒服，就是心里难受了点。算了，不提这个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跟奶奶报备过了。你和张扬之间，这一次只要是谁拿到了年会举办权，我就任命谁为副总经理。我妈跟我说过了。你已经知道了。
1: 那好，那你就应该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。你要知道，这个副总经理可比宣传部经理要来的辛苦多了啊。嗯。
2: 怎么了，张扬？
3: 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
2: 妈问你啊，听说林叔拿到了企业家年会的举办权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3: 没事儿，拿着拿着呗。
4: 是不是林叔他妈倒的鬼呀？这几天我发现李晴这个女人啊，她有点不对劲。不知道她……行了，妈，这事儿你别操心了，有我呢啊！你呢，先回去，我还有事儿要处理。
5: 金摘沙帐已成肌理。你是何时看上他的？
6: 难不成吉吉林你就？陈家是世代簪缨。纪家还担着个家奴的名头。
7: 我得让自己牢牢记住，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普通人，
5: 而是当朝阁老。
7: 那若抛开阁老，单说你好，你肯愿同我在一起？
8: 或许可以试着赌一把。陈嫣然，我喜欢你。明晚8:50，良辰美景。湖南卫视提示：祝福，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9: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，毛囊炎、湿疹感染、伤口感染，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，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，抗菌治感染，远离感染，用百多帮。通通通，啦啦啦！
10: 急急急，快快快！
11: 喂喂喂，肠胃宁，止泻止痛，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，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12: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。 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？请用易安宁丸。你有入睡难、容易醒、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？请用易安宁丸。你有不想动、一动就累、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？请用易安宁丸。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，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。百年易安宁丸，祝您心脏平安。
13: 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。
14: 喂，肠胃宁，
13: 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14: 五一江湖，群雄聚首，湖南卫视邀天下豪杰，共赴喜乐之约。
15: 阁下气度不凡，速速出招。英雄先请，某不僭越，休要多言。你出招，客随主便。你先出招，你先，你先，你先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
16: 五一江湖，乐看芒果。你好，星期六假期更精彩，全程爆笑，不见不散。
17: 看芒果，看芒果。
18: 好六游乐园限时开启，
16: 默契高能局。
19: 王栎新之外，高瀚宇会给07快男的谁投票？
20: 陈楚生。
21: 杨迪要退圈，原因是什么？
22: 爬山。
0: 也太狠了，
1: 太走心了，
0: 也太认真了吧。
2: 只有一张票，会去看黄子的演唱会还是小琪的浪姐直播？
1: 陈哲远深夜流泪会给谁打电话？
3: 张，
0: 哎，凤分蝶。
2: 如果全场的人除了何老师都掉进水里了，你要先救谁？
4: 张婧仪，
5: 我的女人我来救。
6: 好，
7: 今晚8:10，淘宝你好星期六。
8: 今天为第一轮突围赛。
9: 加油！
10: 一组加油！
8: 我们今天在做一个这种国货小的快闪。好的，谢谢。
11: 不用了。
8: 不用吗？
12: 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老板吗？
13: 哈喽，你好。好，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
14: 实在不行，想一个办法来让大家过来。
16: 好，我现在看到了直播间里有23位宝宝。那23位宝宝，我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石染辰，你们可以叫我石头。
8: 这边就是 A 款的衣服，就做工特别精致，
17: 我就特别喜欢买这种小娃娃、小盲盒，
18: 非常的平，它没有情绪，
19: 它的语气都非常的平和。哇，
20: 这个卖了11单，
21: 174，
22: 又来了一单，
23: Nice to meet you.
8: 被抢先
23: 了。那边。
8: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，我们因为支付方式在这已经耗了半个小时了。
24: 救救我！
25: 不行，我得跑了。
26: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加入任何一个都无碍他们的速度。
27: 今晚10点，合伙人，湖南卫视提示：
28: 出发，
27: 接下来是第二次人生。
29: 肚子闹不停，四方牌肠胃宁，
30: 喂，肠胃宁，
29: 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8: 这次是我们夺金2026的校企研学之旅。
31: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上海交大，
32: 欢迎来到上研大学学生创新中心。
33: 这个赛车是我们学生自己做出来的。
8: 天
31: 哪！同学们看，
8: 设备图书馆第一次见。
33: 这是我们的 3D 打印中心，为校内同学做公共服务的，我们帮他打出来，到时候来领取就可以了。哇，
8: 这是什么？
33: 这是航模。
34: 哦，这是机器人，
33: 它可以跳跃。接下来有几台人形机器人，机械狗，来握个手。
35: 你好，
36: 报
8: 告
36: 结束。
8: 大家好。
35: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公司。
37: 这个挂在包包上，好，
38: 上交大，
39: 交大运。
8: 这个就是全世界第一台不需要用液氮用电到-196度的。
40: 好酷哦！
41: 芒果广场到了，
8: 那里是我们湖南创业者在上海的家。
42: 我之前是在美国读计算机的博士，
43: 我们是做零个连接物理世界的 AI 操作系统，
44: 从湘江到黄浦江去深耕去发展。 湖南对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年轻人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属于年轻人你来就行，所以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两位老师，
31: 还有温暖的人美心善的姐姐。
8: 加油，
27: 明晚7:30，夺金2026。
45: 痛痛痛！
46: 啦啦啦！
47: 急！快！
29: 喂！肠胃宁，
27: 止泻止痛，肚子闹不停。四方牌肠胃宁，四方制药，健康四方。
8: 叔啊，你
48: 妈，
8: 恭喜你了！
48: 谢谢妈。哎，
8: 现在是不是张扬所有的字儿都要找你签啊？
48: 是。
8: 哎呀，宝贝
48: 儿！好。小六啊，是怕我揭穿你啊？利用你老公让宁叔升职，对吧？
49: 那何不干脆点儿呢？何必搞什么竞争嘛？啊？
8: 你觉得我们家林叔升职是因为名爵吗？
49: 不是因为你老公，因为谁呀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不是因为他，林叔能拿到企业家年会的举办权，鬼才相信你。
8: 妇人之见，不过随你怎么想。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名爵是一视同仁，从来没有帮过林叔。
49: 那一视同仁，你可真会撒谎。你说你用了多少钱去打通关系？
8: 我没钱，我也没钱打通关系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一个人想要获得认可和尊重，凭钱就可以的？
49: 你不凭钱，你还能凭什么呀？你要是不塞钱，他们会采用林叔的方案吗？要知道我们家张扬是海归，他的方案难道不比林叔强吗？
8: 海归啊？啊？那我们家林叔就是海归的上司了。
0: 别走啊！你心虚什么？
48: 你用了什么？哎呀！我告诉你啊，柳红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忍你了。你要搞明白，现在我是邓家的女主人，林叔是张扬的上司，明白吗？

0: 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太好啊？
1: 没事。
0: 听说林淑姐的方案被采用了，她真的挺了不起的。老公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
1: 你以前不是很讨厌她吗？现在怎么了？崇拜她？
0: 以前讨厌她是因为向辰，现在

0: 老公怎么了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
1: 从明天起，林叔就是阳光的副总经理了。
0: 我知道啊。
1: 爸不会想把阳光以后交给他来掌管吧？
0: 交给林叔掌管也没什么不可以的，他本来就是我们家的人嘛。
2: 他是外人。
0: 老公，林叔是我姐姐。
1: 那我呢？我是你老公啊，把阳光交给他，那我算什么呀？
0: 你是不是特别想要阳光？即使你当不了总经理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健康的宝宝，你就要当爸爸了，我们一样会很快乐，你说不是吗？
1: 我快乐不起来，说真的，我真的快乐不起来。我觉得阳光应该由我来继承，我天天兢兢业业的工作，为什么呀？凭什么交给他？要不你劝劝爸爸行不行？你跟他商量商量行不行啊？
0: 老公，墙上的照片我已经取下来了，那是向成哥送给我的，以前是我最爱的东西，可我现在都不需要了。以后我也会挂上我们宝宝的照片，你说行不行？
1: 你知不知道我在跟你说什么？
0: 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我们想要的不一样，一直都不一样。阳光以后交给谁来接管，那是爸爸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，也不需要我来操心。我现在想要的，就是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出来。

0: 什么？让林叔当副总经理？
1: 妈，这不是说好了吗？
0: 是啊，既然咱俩已经说好了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同意林叔当副总，但是得把话说在前面。林叔当副总可以，但是他要想接替杨光，你想都甭想，打消这个念头。
2: 可是我还是觉得林叔比张扬合适。
0: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张扬再不好，他也是你的女婿呀。难道你想让林叔继承酒店吗？
2: 妈，我现在都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你就要来谈继承权，是不是太早了点啊？
0: 你要是实在不喜欢张扬，你们俩生个孩子，到时候让他来继承，我没意见呢。
2: 妈，
0: 这话已经说了很明白了。李晴，你听懂了吗？
3: 听懂了。
0: 你要是给明觉生个孩子啊，那我当然高兴了。我可以接受林叔作为职业经理人，总经理的位置我都可以让给他。但是财产一定要是邓明觉的孩子来继承。
2: 不是，妈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李晴生孩子呢？
0: 不生孩子，我们邓家的财产给谁呀？你辛辛苦苦挣了这么多钱，都给外人吗？反正我已经把话说到这儿了，怎么做，你们自己选择。要么让李晴生个孩子，让林叔做职业经理人，不然就让张扬当继承人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和兰心。你们看着办吧。

0: 老公啊，
1: 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休息啊？
0: 你不是也没睡吗？老公，你说刚才妈说那话。
1: 妈说什么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其实我们将来能不能有孩子，这也不是能够强求的事儿，对吧？再说，阳光酒店继承人的这个问题，我相信到时候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嗯。

0: 林叔，
1: 嗯，
0: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。
1: 是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
0: 嗯，认真，超乎常人般的认真和专注。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认真的，所以你打动了我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居然能变成爱人。
1: 向晨，悔婚的事。
0: 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们现在不是和好了吗？再说，你还是一直在我身边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

0: 很失望吧？
1: 你现在怎么老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？
0: 你这一心想让林叔当总经理，完了再继承阳光，奶奶不同意呀，没戏。
1: 哎，张扬，你这种小辈现在怎么敢偷听我们长辈说话了呢？
0: 我真的挺心疼你的，伟大，母亲是伟大，但是你怎么费尽心思都没有用，因为林叔不是爸亲生的，在邓家唯一有资格继承阳光的是我。
1: 是吗？
0: 也不一定啊，当然了，你要玩了命的给爸生个孩子，那到时候可能就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你多大岁数了？超高龄产妇，哎，太危险了，不划算。
1: 张扬总监，我告诉你，在你还没成为阳光酒店的继承人之前呢，请你好好的为我女儿林叔干好工作，她呢挺看好你的，说不定还能提拔你。嗯，好好干。
0: 我看你能够笑多久。
2: 林总好。
3: 你好。邓总。
4: 啊，林副总。
3: 你还是叫我林叔吧。
4: 哎，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称呼。以后不仅是我这么叫你，全公司是上上下下的人都要这么称呼你。哦，对了，既然现在升为了副总，今年的年会就交给你了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
3: 不会的，您就放心吧。
4: 好。

0: 他醒了，我又升上了副总经理，是给我们的磨难和考验都过去了吗？张扬他会这么放过我吗？
1: 张总，什么事儿？
2: 林总请您去一趟。
1: 谁？
2: 林副总经理请您去一趟。
1: 坐。小杨，你这跟我也是有一段时间了，
2: 对，
1: 你能力挺强的，所以才能坐上今天的位置，对吧？
2: 没有，张总，都是您的提拔，我才能今天这样。
1: 你心里真这么想吗？
2: 对。
1: 那好，你去跟林叔说，让他不要在我面前摆架子，有事儿下来到办公室跟我说，好吧？很为难吗？
2: 嗯，没有，我知道。
1: 来。
2: 张总，这么做能行吗？
1: 你行吗？
2: 行。都被人爬到头上了，还摆什么臭架子？

0: 哎，我们项目部啊，请转告一下林总，张总监不在办公室。啊，
1: 杨经理，张总监不是在办公室吗？
0: 我说不在就不在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啊？
2: 姐，说张总监现在不在办公室。
3: 不在，
2: 嗯，
3: 我猜他是丢了面子，不好意思来吧。看看结算签字的时候，谁吃亏？
2: 张总监好。
4: 有空吗？请签字结算。
3: 什么态度？
4: 怎么了？
3: 张总监，认识那四个字吗？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。
4: 我对你挺客气的，我从心里挺尊重你的，在心里呢。
3: 如果觉得在我手下工作受委屈了，你可以辞职啊。
4: 哼，
3: 觉得这话耳熟吧？
4: 好。林副总经理，来，请您签字结算，你看行吗？

0: 拿回去重做。为什么？结算表关系的公司的成本，你给我写了一个总额，我要的是每一笔款项的明细。你不是不了解邓总的风格，而且我对公司的员工和我自己要求都很严格，你这么草草了事，我不能在上面签字。你是不是觉得报复我，心里很舒服啊？
1: 我有吗？
0: 你没有吗？
2: 行，你舒服就行。我乘坐。你来干什么？
0: 啊，我过来给林大领导汇报工作。你呢？
2: 我姐荣升副总了，我好歹应该过来祝贺一下吧。
0: 你难道不知道你姐这个副总位置是从你老公手里抢过去的吗？
2: 那他有能力抢过去。

0: 也是他有本事，不是吗？姐，哎，兰心，你怎么来了？
1: 那，祝贺你啊，荣升副总。
0: 谢谢。啊，好香啊！办公室布置的真不错，好温馨啊。
1: 都是爸爸找人布置的。姐，你可真厉害，看到你现在的状态，我还挺羡慕你的。不像我现在，就只能在家里生孩子了。不用羡慕我，等你生完宝宝，照样可以来酒店工作。嗯，办公室的生活不太适合我，我喜欢自由，所以我当初才会当设计师。不过，姐，你荣升副总之后，气质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有吗？
2: 有啊，哪有了？倒是你现在怀了宝宝，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？有没有不适应啊？有啊，姐，我有好多事情想要问你呢。是吗？坐下来，慢慢说。好好，然后。
3: 哎，你看你弄的，
2: 蛋糕。走走走走。嗯，来，喝点水。
3: 喝点果汁儿。
2: 嗯，一点点。嗯，乖。
3: 哥，嗯，你这样还真想他亲爸，是吧？哎，佳佳，只能吃一半啊，你要多吃的话，又该疼了。嗯，
4: 那点少吃点啊，等病好了，你想吃多少去就得买多少。
5: 这就是可跟你说的啊，不许耍赖。
3: 我什么时候耍过赖？
4: 吃吧吃吧，来，谢谢。
0: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女儿居然跑来公司找我，还要跟我一块吃饭啊？<笑>我又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看姐姐的，只是顺便来找你吃个饭而已。
4: 那怎么把你姐一块叫上了？
0: 我要是把她给叫上了，那你们俩又要谈工作，我多无聊。
4: 好好好，啊，快吃。
0: 爸，张扬这几天好像有点不太高兴。
4: 是不是因为他副总职务的事情？嗯，安静，你怎么看这件事儿？
0: 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太懂，不过我想爸爸你做任何的决定都一定是对的，我都支持你。呵呵，
4: 其实张扬呢，我一直很想提拔他，只是这孩子啊，就是有点。
0: 爸，你是不是觉得他野心太大了？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其实一开始我就知道，张扬跟我结婚，不过是想要继承阳光集团，一心总想着要当总经理。其实，当初我也没有那么在乎他，我跟他结婚不过是一时冲动，那时候还太小，也没有想太多。后来回国。
1: 兰心，其实有一些事情过了就算了。张扬他想争取这个职务呢，代表了他有上进心。如果你要用“野心”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，好像有点太……
0: 可是我觉得林叔姐就不会啊。如果有机会出现在他面前的话，那他一定会好好的把握。那如果没有机会的话，他也不会做不择手段的事情啊。
6: 哦，对了，张扬最近跟你怎么样？你第一次怀孕，他应该要常常陪在你身边才是啊。还好吧。赶紧吃吧。嗯。张总监，认识那四个字吗？好歹应该对我客气点吧。
7: 不行，不能让林叔爬到我头上，绝对不行。这一次全国企业家协会年会的举办，对于我们酒店来说非常重要，所以要注重每一个细节。下面就请各部门经理把你们的准备情况汇报给邓总。
8: 那就先从我们宣传部开始。
0: 首先为了迎接全国企业家的年会，我们做了三项工作。第一项呢，我们已经

0: 王总，哎呀，
1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
2: 欢迎，一会儿咱们就来，哎呀，欢迎欢迎。